0: 损伤。这生长板损伤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管它叫公务员的全构分离。
1: 嗯
0: 啊，这个如果一旦是诊断失误的话，对将来可能会产生一些轴内翻呐、功能障碍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们术中做了一个造影，造影发现呢，跟我们术前的是判断是一致的，它是一个肱骨远端的全股分离。它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了。
1: 嗯，
0: 这个一岁的孩子呢，由于它生长愈合的是比较快的，它三天了的话，它基本就超过三天，基本就是如果要是真的是全骨分离就不能再复位了，因为对构板可能会造成了一个二次损伤。他正好掐在这个很幸运，正好是第三天受伤，所以说我们给他做了一个闭合的复位，然后做了一个科人的固定，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1: 嗯，明白了哈。其实我们知道正常来说的话，小孩可能这么小出现创伤的可能性并不是太有特别多，是不是？
0: 嗯，对，一岁之内的话基本就是铲伤，这是比较常见的，像锁骨折和骨干骨折。但是一般来说一岁如果要是通过外力骨折的话是比较少见的。
1: 比较少见哈。那这个小朋友这个左肘出现了这个问题，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小心碰到哪儿？
0: 这个我就得跟各位家长就提个醒了，因为这个一岁孩子，因为他还刚会走还不会走的时候，这是一定要看好。尤其是三岁之内的孩子啊，他愿意爬高啊，他跟大人的沟通可能是稍微差一点。这时候大家就看好了，如果在沙发上啊，或者是床上啊，或者是窗台阳台啊，这些地方高处，家里的高处一定看好了啊，一旦掉下来就可能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损伤。
1: 我们再来看第二位小朋友哈，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啊，是王某，七岁，是左侧肱骨外踝骨折并伴有翻转移位哈。那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0: 啊，这个是一个肱骨外科的骨折。
1: 外科
0: 啊，外科骨折吧，因为儿童的肘关节的基本就是我们现在都可以微创治疗的。需要做手术的基本都是微创治疗。这肱骨外科骨折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是一个属于关节内的骨折。常规来说，什么教科书上呢，基本就是这个是不得不切开的一个骨折。由于现在我们这个超声应用的也是比较灵活吧，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先进的一个技术，在国内也是先进技术。这个患者也是辗转了一个很多家医院，都建议他切开治疗。但来到这儿呢，我看我们现在国内有最先进的技术，为什么不用一个超声做一个治疗呢？术中我们结合了一个超声的技术，然后做了一个微创的治疗啊，这个是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1: 肱骨的这个位置能不能给我们指一指比较准确的位置？
0: 肱骨，
1: 胳膊的
0: 上臂。
1: 你看，你要是如果说让百姓来说的话，他就会说的上肩膀的位置。
0: 对，
1: 但实际上是上臂的位置。
0: 对，上臂，从肘到肩这一部分叫肱骨。肱骨科上呢是不是在这里？外科是在外侧。
1: 明白哈。其实通过这两个病例哈，我们要提醒一下哈，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好孩子的这个安全啊，这个意识一定得有。什么样的意识呢？比如说孩子小的话一定要看好别磕了碰了，那孩子大了咱也不能掉以轻心，是不是？有的时候孩子玩滑板呢，像上下楼啊，跟小朋友闹啊，都要注意，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出现了您说，
0: 尤其是三岁之内吧，因为他没上幼儿园呢。又上幼儿园，三岁到学龄前这段时间呢，因为孩子这是也会跑了，也会跳了，这时候呢也有滑板车了，也有电动车了，这个骑这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注意做好就是肘关节、膝关节、腕关节这地方的保护。
1: 明白了哈。你看哈，有的时候我们上一些比如说体育用品店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小朋友比如说滑大板车、骑自行车，然后呢他的这个武装器械就特别的充足有的是小头盔，有的是这胳膊肘都有一些护膝盖的然后护腕的都有哈。
0: 是的，
1: 其实这个还是挺有必要的。
0: 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非常有必要哈。好，咱继续往下来哈。那说到了这儿童的骨折，我们想问一下，儿童骨折和成人的骨折有什么不一样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说到这个呢，这个就像我们医生的初学者，就是在儿童骨折的第一本书的时候，这个书第一页就有一张图，这张图是一个儿童穿一个大人的衣服。他告诉我什么问题呢？就是儿童的骨骼不能是成人的缩小版，跟成人是有很大区别的。就至于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儿童他的骨质的有机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他相对于成人来说，他的骨骼就相对来说比较软啊。然后骨折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轻质骨折或者弯曲骨折。这轻质骨折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咱们老百姓都看过柳树条，柳树条给它一拧，外边皮儿。

0: 断了，但里边还连着，这叫青枝骨折。
1: 嗯，
0: 它没折透啊，就是说明这孩子骨质是比较软的。
1: 嗯，
0: 还有弯曲骨折，弯曲骨折是什么呢？弯曲骨折就是骨折线拍片，骨折线看不着，
1: 嗯，
0: 但是这骨的形态已经发生改变了啊，这就是儿童特有的叫弯曲骨折。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儿童他一般来说骨折不像成人那么粉碎，粉碎骨折非常少见。嗯，再来说呢，儿童它是存在着生长板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骨骺损伤，其实就是生长板的损伤。
1: 嗯，
0: 这个生长板一旦损伤了，
1: 嗯，
0: 可能会出现后期的生长的紊乱，包括下肢生长板如果损伤的话，可能出现了双下肢的不正常啊，膝关节周围可能会出现一个膝关节的内翻和外翻啊，肘关节可能出现肘关节的内翻外翻等等，这是它骨骺损伤的一个表现。
1: 好，啊，您继续。
0: 嗯，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这个骨骺一旦损伤了，
1: 嗯，
0: 建议还是去一些专门治疗儿童骨折的这个医生来治疗，因为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加重它的一个再次的一个损伤。
1: 嗯，明白哈。好，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来看我们的平台上这位朋友的留言，一些朋友们的留言哈，说姜老师真棒哈，看到了，
0: 啊，
1: 这个
0: 消息
1: 已经给您反馈给专家了，然后说我说我是腰间盘椎管狭窄患者。哎，我们今天说的其实是小朋友的哈，这位患者表达的这么清楚，他是不是一位成人的，成人的问题可以问吗？然后说这个病困扰我们四五年了啊，困扰我四五年了，这个咱能试着回答一下吗？
0: 这个
1: 啊，
0: 如果是脊柱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就是挂到这个咱们济大二院的亚特院区的脊柱外科的专家门诊号。
1: 嗯，
0: 这个是打的肯定是比我更专业。
1: 对，因为今天我们讲的是小儿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儿童方面的一些问题。说到了这小儿的这样的一些创伤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不得不问一下您了，就是孩子摔倒以后怎么能快速判断是不是骨折了？
0: 啊，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如果家长在家中发现孩子，比如说上肢他不敢动了，
1: 嗯，
0: 年龄比较小，3岁，可能上肢不敢动，他也不会说，他也不会说哪儿疼，不敢动了，而且局部还出现了一个肿胀的情况，
1: 嗯，
0: 还有淤青，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怀疑了，是不是又存在骨折呀？
1: 嗯，
0: 这时候建议抓紧就医，
1: 嗯，
0: 不要去乱动，最好是能局部的制动啊，搁冰敷一下呀，
1: 嗯，
0: 如果要是出现了明显的畸形了，那就基本就可以诊断了，
1: 嗯。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的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麻烦问一下，孩子出生的时候头皮上就有皮脂腺痣，现在40个月，如果做手术需要打全麻的药吗？要住院吗？
0: 啊，这个问题，
1: 这好，这是不是得问？
0: 这个是皮肤科，
1: 皮肤科的问题哈，
0: 可以挂一个济大二院皮肤科的一个专家门诊。
1: 嗯，好，咱继续往下来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骨折的，儿童急性创伤的知识科普。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儿童骨折的一些微创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都是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哈。说到了这个骨折，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哈，就是这孩子疑似骨折，那送医前家长应该做哪些紧急的处理呢？
0: 啊，如果一旦发现他是怀疑真的有骨折的话，
1: 是的，
0: 家长第一时间要制动。如果上肢，上肢疑似骨折的话，要建议用患儿的健侧的手托住他的患臂啊，然后紧急的就医，然后局部可以做一个冰敷。
1: 嗯，
0: 如果是下肢骨折呢，这就不建议他再行走了，可以用平板车推着。
1: 嗯
0: 啊，然后如果要是周围有硬的木板或者是硬的纸壳，可以拖着下肢啊，这样抓紧就医。
1: 嗯，
0: 不要去反复的去刺激它，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的一个损伤。
1: 嗯，明白哈。好，继续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是14个月哈，摔了后脑勺，没哭没吐，用不用拍 CT？ 就是孩子14个月啊，摔了一下后脑勺。
0: 啊，这个我认为，因为这个属于是一个儿科儿外科的一个问题了。
1: 嗯
0: 啊，如果要是真摔后脑勺，如果没哭，平时也是状态也是很好的话，我们建议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可以观察一天。如果要是有加重的话，其实过来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1: 嗯，就可以先观察，如果是出现不适了，还是来到医院看一下哈。
0: 对对对。
1: 嗯，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儿童的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哈。我们说一下这个题目，就是儿童不经意间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伤害，就磕了碰了啊，摔了胳膊摔了腿了啥的，是不是？
0: 对
1: 啊，这样的情况呢，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和沟通。如果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回答过的，我们可能就不回复了；或者说有一些问题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范围，我们可能就保留一下哈，请其他科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来进行解决。

0: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儿童创伤，说到了儿童骨折哈，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家长朋友比较关注和担心的，就是儿童骨折了一定要进行手术治疗吗？
1: 啊，这个问题也非常好的。
0: 嗯，
1: 因为儿童，我之前说儿童他跟成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他愈合的比较快，因为骨膜非常的骨膜厚，它的血运非常的好，它愈合的快。
0: 嗯，
1: 而且他可接受的成角是可以增加的，就是可接受成长范围是比较大的。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个像我们桡骨远端骨折，
0: 嗯，
1: 家长来了，我给他做了一个手法复位，虽然说没达到一个完整的解剖复位。解剖复位是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说骨折之前位置是什么样的，我们复到了骨折之后呢，我们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嗯，
1: 啊，这个呢，我们虽然说没给达到原先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1: 随着他的生长发育呢，他能慢慢的，虽然说现在有点角度弯一点，所以它的生长发育呢可以自行的纠正，这叫自己的一个纠错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我们管它叫塑形。
0: 嗯，
1: 但是有一些骨折呢，它是不能自己完全塑形的。
0: 嗯，
1: 啊，比如说就是之前提到的肱骨外科骨折。
0: 嗯，
1: 其实肘部的骨折它的塑形能力是非常弱的。
0: 嗯，
1: 啊，儿童的桡骨远端和肱骨近端这个地方呢塑形呢比较强。
0: 嗯，
1: 它所接受的成角范围也比较大。如果是肘关节肘部的骨折，还是需要做一些微创手术来治疗的。
0: 嗯，
1: 儿童我们首先呢儿童骨折我们首先是如果能不做手术，那么首先可以选择保守治疗。
0: 嗯，
1: 啊，如果实在保守治疗不行，达不到预后，我们就选择一个微创治疗。啊，儿童骨折我们很少需要切开复位了。现在
0: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孩子头磕暖气上了，出血了，用打血清吗？
1: 啊，如果要是出血的话，还是建议打一个破伤风。
0: 破伤风哈，
1: 嗯，
0: 啊，明白了。哎呀，这家长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尽量提醒大家哈，就是大家尽量要看孩子上点心哈。你看又磕了碰了，尽量注意一点，尽量别让孩子出现一些伤害。如果出现了，还是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进行就诊啊。
1: 对对
0: 啊，好。说到了这个儿童这个骨折，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一定要和专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儿童骨折要打石膏的话，那么家长要注意哪些护理上的一些细节呢？
1: 因为大部分的儿童骨折都是需要打一个石膏就可以治疗的，
0: 嗯，
1: 就不需要做手术了。
0: 嗯，
1: 因为咱们医院的床位比较紧张，所以说这种保守治疗的话，都得是在门诊急诊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没有问题了，
0: 嗯，
1: 就可以回到家自行观察了。
0: 嗯，
1: 但是回家家长们，怎么能自行观察？咱拿一个小腿骨折打个比方，
0: 嗯，
1: 这患者小腿骨折，我给打了一个管型的石膏，啊，回家呢，家长一定要注意他的足趾的一个血运，
0: 嗯，嗯，
1: 如果看到足趾发白了、发凉了，啊，如果患者也是有表现一些足趾的一些麻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及时要回来调整一下石膏，这是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这个小腿骨折之后，咱们打完管型石膏，这个管型的石膏的空间是一定了，它不会增大，也不会缩小，
0: 嗯。
1: 那个骨折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个持续的肿胀。
0: 嗯，
1: 这肿胀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石膏相对来说一个变紧了。
0: 嗯，
1: 它的里面的神经血管可能就受压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可能得需要及时的过来做一个石膏的调整。
0: 嗯
1: 嗯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打下肢的石膏，就是它骨性突起的地方，比如说这个腓骨了，就是膝盖外侧或者是脚跟了，这个时候如果孩子打完石膏之后呢，这个孩子发现脚跟疼，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个石膏的一个把脚跟一个受压了，
0: 嗯，
1: 这个时间长了可能出现压疮，这个时候也得回来及时做一个石膏的调整。
0: 嗯，啊，哦，是这样哈。那么因为您是这个儿童创伤方面的这个专家嘛哈，说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儿童骨折的说到了今天这个主题，儿童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哈，我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儿童出现创伤的这个最多的情况都是大概什么情况？是骨折呀，还是磕了脑袋了啊，还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1: 是这样的，是不是夏季马上到了嘛？
0: 嗯，
1: 因为在北方来说，它的夏季儿童创伤的这种风险会增加。
0: 嗯，
1: 这为什么呢？因为夏季，因为儿童夏季的户外活动增加了。
0: 嗯，
1: 啊。出外面踢足球啊，打球啊，
0: 嗯，
1: 啊，在外边做户外活动啊，做骑电瓶车啊，这些增加了，他的损伤就增加了。
0: 嗯，
1: 这损伤大部分都是哪儿呢？都是上肢的损伤比较多一些。
0: 嗯，
1: 这是夏季，因为孩子一摔倒之后手一着地，他要么就是手腕的一些损伤，要么是肘关节的，要么肩关节的。但冬天来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孩子们呢。

0: 穿的衣服穿的多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它上肢的损伤就减少了。但是冬季呢，咱有一个项目是滑雪，
1: 嗯，
0: 那滑雪呢，这个我也很有感触，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就我会发现就是，初学者，
1: 嗯，
0: 他的这种骨折的风险呢是降低的，
1: 嗯，
0: 如果你是，因为为什么是会这样呢？我会发现初学者他一般去的都是初级赛道，
1: 嗯，
0: 初级赛道这坡是比较缓慢的，
1: 嗯，
0: 所以说他的受伤的概率是，小的，没那么高，
1: 嗯，
0: 但是要是会滑了，滑单板、双板这种上高级赛道的话，我就，叮嘱一下家长，要一旦患儿要上高级赛道，一定要小心，要做好一些这个安全的一个措施。
1: 嗯，明白了，就是有运动的，有滑雪的啊，这样的一些孩子们可能更要注意点了哈。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孩子骨折以后哈，吃点什么能帮助我们的这个骨骼的快速的这个愈合啊？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这个也有很多家长在门诊问我，要给孩子喝点骨头汤啊。
1: 对，骨头汤的问题问的很多。
0: 对，黄瓜粉啊这些东西，这个是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骨头汤它里边含的就是一些油脂，
1: 嗯
0: 啊，它恰恰就是在骨折，儿童骨折的期间呢，
1: 嗯，
0: 就不需要这些油脂，它需要的是一些高钙的或者高蛋白的，
1: 嗯，
0: 比如说鸡蛋呐，牛奶呀，
1: 嗯
0: 啊，然后虾皮呀，
1: 嗯，
0: 这些东西，它需要的是这些东西，它不需要一些高脂肪的东西，这是不需要的，反而这种高脂肪啊，然后高碳酸的，比如饮料啊，
1: 嗯，
0: 还有高糖的，是可能会抑制它的这个钙的吸收，
1: 嗯，
0: 所以说我认为呢，儿童在骨折康复期间呢，要合理饮食，
1: 嗯，
0: 不需要过多的补充一些就是高脂肪的一些东西，
1: 嗯嗯。其实说到这个骨头汤的这个问题哈，以前我们请到骨科方面的专家，包括到我们台来做节目，上节目的时候，大家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哈。然后有些听众和观众就问哈，说是吃什么补什么，然后骨头出现问题了就喝这骨头汤哈。但是今天专家告诉，就是也跟我们说了，也告诉我们了，这骨头汤这个东西不是说能补我们的这骨头的，
0: 对，它不是补钙，它是补脂肪的，
1: 补脂肪的，你越喝可能会越胖，
0: 对对
1: 啊，可能就油脂摄入比较多了哈。好，提醒注意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哈，有相关的问题，有儿童这个创伤方面的一些问题，有儿童骨折的微创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那么儿童骨折愈合以后会不会留下一些什么后遗症？我觉得这也是家长朋友比较关注的哈。
0: 嗯，这个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啊，他儿童骨折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些并发症？但是如果要是治疗的得当，
1: 嗯，
0: 大部分的儿童骨折呢都没有并发症。
1: 嗯
0: 啊。如果存在并发症会有什么什么样的会存在并发症呢？它是我之前说的是构板损伤的，
1: 嗯，
0: 这种的如果治疗不当的话，可能出现一个构板的一个发育的一个停止，生长的一个紊乱，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比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1: 嗯
0: 啊，可能会出现一个膝关节内翻呢，双下肢不等长啊，膝关节内外翻呢，肘关节内外翻呢，
1: 嗯，
0: 这些情况，这种处理起来呢可能后期我们也带来一个非常难高难度的一个手术啊，
1: 嗯，
0: 矫形手术呢，
1: 嗯
0: 啊，比较难度就增加了，不像他初始如果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呢，就比较简单了，治疗这些。
1: 嗯，明白了哈。好，说到这儿的话，我们还想说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孩子当然在做手术的时候，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担忧，就是要打这个麻药啊，说的孩子要打这个麻药哈。那要是打麻药的话，会不会对孩子的这个身体有没有什么一些影响？这也是家长比较关注的哈。
0: 对，儿童如果要是做手术的话，他大部分都是全麻。
1: 全麻，
0: 又有老百姓说，那全麻对大脑会不会有损伤啊？
1: 嗯，
0: 然后我就跟家长解释呢，我说该考清华一样考清华。
1: 啊，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我想问问，50岁做完手术膝盖疼怎么治？哎呀，这个好像不是咱今天的范围，是不是？
0: 50岁做完手术膝盖疼，啊，这个首先，
1: 嗯，
0: 这得看的是什么骨折。
1: 啊什么骨折？
0: 膝盖疼，它有很多髌骨骨折呀，就是平台骨折，都是属于膝关节周围的骨折。
1: 嗯
0: 嗯，这个最好还是挂一个创伤外科的一个专家门诊，来好好看一看。
1: 来看一看啊，其实最好还是问问您的这个主治大夫，问问您的主治医生哈，这是个什么情况哈。好，继续来哈，骨折啊，我们知道打石膏嘛，然后那如果拆除石膏以后，孩子的这个肢体会僵硬，会不敢活动，有这么一段时间哈，这个时候怎么办？需不需要做康复呢？
0: 啊，这个也很多家长，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上肢骨折打比方吧，就肘关节，我们做完手术呢，基本都是打6周的石膏，有很多家长就问我，说打这么长时间石膏，这个患儿，这以后这肘关节活动能行吗？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们解释，我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因为孩子吧，他不断在生长，他不光他是骨骼在生长，
1: 嗯，
0: 他的肌肉啊韧带都在发育，所以说就是拆完石膏之后，他开始可能会有点不太习惯，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可能是伸直啊，伸直去，他可能会活动受限一点，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验长，它可以自己慢慢动一动，它自己就开了。
1: 嗯，
0: 这个呢不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康复，
1: 嗯，
0: 尤其是一些被动的，就是疼痛的康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孩子做康复一定要达到微痛为止，不能剧痛，
1: 嗯，
0: 剧痛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肘关节周围异位骨化呀，但是咱是拿肘关节打比方，肘关节周围异位骨化呀，
1: 嗯，
0: 可能越练可能就越僵，这种情况
1: 啊，哦，会是这样的哈。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想要跟你请教哈，就是有些孩子可能比较小，可能我们在给他进行处理的时候他不配合，这个时候是不是对医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呢？
0: 对的，就是1岁左右如果要是保守治疗的话，
1: 嗯，
0: 他打石膏是确实很不配合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石膏呢一定要打得贴敷啊，
1: 嗯，
0: 因为管型石膏我们现在基本就是保守治疗，像儿童比较小的，
1: 嗯，
0: 我们给他打个管型的石膏。
1: 管型石膏是个什么石膏？
0: 管型石膏就是
1: 啊，
0: 一圈都老爷，咱大白话就是一圈全给他包上，这叫管型。
1: 就像个圆筒是吧？
0: 对，
1: 给
0: 圆筒桶包在里，
1: 啊，
0: 包在里面，这是管型石膏。
1: 就是这孩子想动也动不了。
0: 对，想动也动不了了，他掉也掉不下来。
1: 啊，就是给你固定上哈，
0: 嗯。对对。
1: 石膏的话，一般得打多少天？半个月。
0: 这个一谈到保守治疗打石膏这个问题
1: 啊，
0: 我就还得跟家长们
1: 啊
0: 来强调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保守治疗吧，咱们不是直接的通过就是钢针的固定到骨头，咱石膏是通过皮和肌肉，中间隔着皮和肌肉，所以说它容易移位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打完石膏了也不能说完全好，
1: 嗯，
0: 真得1周、2周、3周得来到我们急诊或者门诊
1: 啊
0: 做一个复查，
1: 复查就把石膏拆开吗？
0: 不需要拆开。啊，因为拆开的话，它有增加它的移位的这种风险
1: 啊。
0: 啊，一般前3周呢都是必须得每周过来复查的，因为咱移位，
1: 嗯，
0: 骨折移位的风险呢，就是前3周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打完石膏也不是说一劳永逸了，打完之后也不能说我就3月、3月再来看，
0: 对对对，
1: 你得定期来检查，然后咱们可能是不是得通过一个拍片看看里边什么，
0: 对对，看看这骨折较前一次有没有啥变化，
1: 啊，明白，如果有变化的话，咱还得给他调整，
0: 对，及时的调整，
1: 嗯，
0: 3周之内都可以纠错的。
1: 嗯，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姜老师，儿科创伤是24小时开诊吗？
0: 那个创伤外科是24小时开诊，
1: 嗯，
0: 我是每周4周的下午，
1: 嗯，
0: 但是也没有问题，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周四没有时间的话，你可以24小时哪天来都行，
1: 嗯，
0: 就来到我们亚太院区的急诊骨科，
1: 嗯，都可以哈，
0: 对，都可以的。
1: 好，再往下来哈，看看这位朋友说了什么哈。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说孩子幼儿园胳膊骨折后石膏固定，胳膊外翻。胳膊是外翻哈，现在15岁了，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一直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吗？谢谢老师哈。
0: 这个肘关节外翻呢，有很多种原因。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位家长的家孩子是，
1: 嗯，
0: 当时是什么样的骨折？
1: 嗯，
0: 他是一个髁上的骨折，还是一个外科的骨折？
1: 嗯，
0: 如果是一个髁上的骨折，外翻的话，轻度外翻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如果他是一个外科的骨折，
1: 嗯，
0: 他如果是存在外翻，那你就需要拍个片儿，
1: 嗯，
0: 看看他外科是不是存在骨不连，因为外科骨折如果治疗不当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骨折不愈合，骨不连，肘外翻，这种情况。
1: 我们知道这个母外翻，就是脚骨母外翻，我们知道哈，这肘外翻，这是我们怎么理解
0: 啊？
1: 啊，
0: 肘关节正常它是就是外翻的，
1: 啊，就是外翻，
0: 大概有十几度这个角度
1: 啊，
0: 因为咱们平时得拎东西，拎东西它就必须得有一个外翻的一个角度，这是一个生理的一个正常生理的现象
1: 啊。
0: 但是正常的你可以把两个胳膊拿出来伸直比较一下，就，如果出现外翻的话，它非常明显的，
1: 非常明显
0: 啊，
1: 就这块翻出来
0: 的，就正常是有一定角度，大概12度左右，它如果要是角度增加十五啊或二十几度的话，可能得需要处理了，
1: 需要治疗。那刚刚像这位朋友说的15岁的这个孩子这个情况，现在处理还来得及吗？
0: 这个得看他受伤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骨折，他如果要是髁上骨折的话，如果要是外翻的话，它基本不是很大的外翻，如果它是外科骨折，如果这么多年了，那它的外翻的话估计是很大的，这个得需要处理了。
1: 好，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的。今天我们交流到这个话题。

0: 题呢，好像看似很小众，但是我觉得其实非常重要啊。是什么呢？是儿童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可能有些家长会说，哎呦，我这孩子摔了碰了，我可能第一时间就来到医院了。但实际上其实我们还要掌握一些急救方面的一些知识，对吧？及时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儿童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说到这个骨折哈，我们以前听过一句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哈，那孩子骨折后多久能恢复正常的活动啊，上学啊，和小朋友去玩啊？
1: 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常问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儿童骨折了，他什么时候能参加能参加日常的活动？
0: 嗯，
1: 能打篮球啊，能踢足球啊。
0: 嗯，
1: 什么时候能上学啊？这个呢，如果是上肢的骨折，
0: 嗯，
1: 啊，他上学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上肢骨折的话，他如果是做了一个微创的手术，他第二天就可以参加他的学习的一个可以返校。
0: 嗯，
1: 如果他想运动，但上肢骨折，儿童上肢骨折，如果孩子要恢复到之前的样子，大概在3个月左右，2到3个月。
0: 嗯，
1: 这根据每个孩子的愈合的能力这不同。
0: 嗯，
1: 啊，及时的复查。复查之后呢，我会告诉患儿家长什么时候开始运动。
0: 嗯，
1: 如果是下肢呢，下肢来说照上肢来说，它生长的速度呢可能是稍微慢一些。
0: 嗯，
1: 但是儿童的骨折愈合能力它比成人要强得多。
0: 嗯，
1: 啊，下肢呢我一般比较保守一些，在3个月以后复查，根据复查情况决定是否参加体育活动。
0: 嗯
1: 嗯，但是返校呢，如果下肢骨折的返校，我建议1个半月左右啊，可以部分负重的时候可以返校。
0: 1个半月左右哈，是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我们知道，小孩子可能正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恢复比成人来说的话，应该相对快一些。
1: 快一些
0: 啊，应该是这样的哈。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哎呀，这个咨询的这个问题好像
2: 尝试
0: 好来回答一下哈。他说：“你好，我昨天查的急诊，结果让今天查，今天怎么在手机上查，在手机上查急诊信息啊？”
1: 这个急诊我不知道是挂的是哪个科的，
0: 哪个科的急诊？
1: 急诊应该是检查结果，应该是在手机上可以看到的。
0: 嗯嗯。手机上我记得咱们其他医院的有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你挂哪一科，好像你的这个信息就能弹出来哈。
1: 对，
0: 你再查一下看一看啊，咱继续来哈。好，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怎么有效的预防儿童的这个骨折，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啊？这个刚才提到了，就是现在就是马上这个在北方马上开春了。现在也暖和了。孩子们可能是户外活动
0: 多了，
1: 增加了，
0: 是
1: 这时候呢户外活动增加，孩子如果骑平衡车，电动车，再是自行车，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
1: 就是腕关节啊、肘关节啊、膝关节，
0: 嗯，
1: 包括头盔啊，这要戴好。
0: 嗯
1: 啊，如果要是参加那种就是户外的足球比赛，
0: 嗯，
1: 这个呢一定要做膝关节、踝关节的一个保护。
0: 嗯
1: 啊，
0: 嗯，
1: 尽量不要做一些就是超出自己一个保护范围的这种动作，比如说单双杠啊这种，自己掌控不了的这种，尽量还是避免。
0: 嗯。好，那截止到目前哈，就是您接诊的这么多的这个小儿创伤方面的这些问题的这些病患当中哈，最复杂的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患者？
1: 最复杂的，
0: 或者说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哪怕是启动了多休克的 MDT 的也行。
1: 其实复杂的骨折呢，一年都差不多能见到1-2个。这个就我就开始唠这个青春期的问题了。
0: 青春期，
1: 就是尤其是女孩青春期，13岁、14岁左右。
0: 嗯。
1: 这个家长一定要关注他的一个心理一个发展。
0: 嗯，
1: 因为我们这种儿童骨折复杂的基本就是高能量的。
0: 嗯，
1: 高能量的就是要么就是车祸，
0: 嗯，
1: 要么就是坠楼的。
0: 嗯，
1: 其实坠楼的就是比较复杂的。
0: 嗯，
1: 他可能不光是一处骨折。
0: 嗯，
1: 像股骨干呐、骨折呀，这个小腿骨折，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开放的骨折。
0: 嗯，
1: 什么叫开放的骨折呢？就是骨头刺破皮肤扎出来了。还有一些内脏损伤，这种从高处坠楼的，比如说5-6楼掉下来的，这个是治疗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它的愈后呢也是没那么理想的。
0: 那其实正常来说的话，就是一些普通那些小的一些创伤，但这种大的这种创伤比较复杂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1: 对，相对来说比较少。
0: 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是送出的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哈，一定要考虑好孩子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
1: 对，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
0: 对，青春期的孩子其实我们知道他比较躁动。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他有个青春期独有的他的这样的一种属性。
1: 对，
0: 这时候家长朋友应该学会和孩子做朋友。
1: 对，
0: 千万不要吵，要喊，千万不要刺激他的这个逆反心理啊！ 好，你看咱俩捞到青春期上来了。好，继续往下来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啊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当然了，如果说你有儿童骨折的一些微创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眼科挂哪个科，页面没有眼科呢？是这样啊，吉大医院是一个眼科中心啊，你要进到这个中心里应该是，是不是？然后它会分得很细哈，你根据您的需要来进行一个查询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创伤外科小儿创伤学组主治医师姜一坤姜老师来做客哈。说到儿童创伤这个方面的问题呢，还要想请教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些时候孩子真的是不配合，你想打石膏也好，因为打上石膏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很闷很痒嘛，不得劲儿啊，然后这个时候这孩子可能就不太喜欢。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办法来帮帮他们？
1: 如果上肢拿上肢来打个比方
0: 啊，
1: 上肢我们打了一个管型石膏，这个时候呢，回去一是要观察他的末梢血运，二是要拿，如果要夏季它很热呀，很热之后，它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湿疹这种情况，这是怎么造成的？就是太热里边出汗了，这回家可能用电风扇吹一吹，或者是空调，别让孩子出汗，至少坚持3周，3周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更换一个石膏，或者更换一个透气一点的支具，这样的话它会更舒服一些，就是前3周是比较关键的，
0: 因为出汗的话其实还是容易感染嘛，
1: 对，里边容易出现湿疹呐，这疼痛，还有疼痛难忍的痒啊，
0: 对，尤其是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肉啊或者往上长的时候它有点痒，
1: 对
0: 啊，好，咱继续往下来哈，也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哈。说到儿童的这个急性创伤，我不知道在您接诊的这么多病患当中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统计啊，或者是一个流调哈，是发生这种几率是男孩的多一些还是女孩的多一些？
1: 这个倒没有一些统计，但是呢，上肢的骨折呢，它的惯用手，就是非惯用手吧，它的骨折的概率要高一些。
0: 非惯手也就是左手。
1: 对，就是大部分人都是用右手嘛。
0: 对。
1: 左侧的发生骨折的概率会高一些。
0: 好，那说到了这个骨折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是想让您给我们出个小妙招。什么样的小妙招呢？就是有的时候一些小朋友啊，不慎摔倒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个正确的保护自己的这个姿势，不让自己骨折的这个姿势？据我了解是千万别用手这么直接捂，是不是？
1: 对。
0: 有什么好的小办法？
1: 就是咱们看过守门员扑点球
0: 啊，
1: 扑球，他就是不是首先着地的，
0: 他身子
1: 在草地上是滚2圈
0: 啊，
1: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力量能卸掉，所以说不用那个，如果一旦要出现了那种跌倒的话，尽量来说还不要用手去杵这个地，但是你这孩子嘛，孩子他这个活泼，他是他的一个天性，这是避免不了一个损伤的，但是我们在做一些活动的过程中呢，对某一个部位呢做一个保护，着重的保护，这样的话咱们减少它一个这种骨折的这种风险。
0: 其实呢我们理解了，第一呢是一定要孩子在运动的时候要给孩子用上支具啊，不是支具哈，是保护的一些器具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如果说不慎摔倒的话，一定要给孩子养成这个意识，尽量不用自己的这个手掌去触地。
1: 对
0: 啊，尽量侧面一下，哪怕
1: 但是这也是一个孩子一种习惯，这人一个生理反应
0: 啊，
1: 他可能当时他也不会想这么多。
0: 对，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受伤哈。其实对于医生来说的话，我们不希望就诊患者。
1: 对是的
0: 啊，因为我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但是哈，我们说的是但是呢，如果说您不幸出现了一些小的一些问题哈，一定要来到医院来及时的来进行就诊，要相信我们专业的这个团队哈，能为您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哈。说到了这个儿童的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然后呢，今天专家给我特别给我们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以前的时候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啊，骨头摔伤了啊，然后要伤筋动骨100天，然后呢，摔伤了要喝骨头汤哈，这个骨头汤是不对的，但是不是100天的话，要看它恢复情况，看个体差异是不是？
1: 对，
0: 这个也挺重要哈。好，再次提醒诸位，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急性创伤的知识科普，那么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 院创伤外科小儿创伤学组主治医师姜玉坤姜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范围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儿童骨折的微创治疗啊。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么姜老师的出诊时间是吉大二院亚太院区小儿创伤门诊骨创伤门诊，每周四的下午哈、啊，有相关需求一定要及时和我们来说一说。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啊，前面我们说到了儿童这个创伤和成人创伤的这个不同，那相对来说的话，我们知道儿童可能恢复的更快一点，它相对成人来说的话，它大概能提前一个月半个月恢复成功。
1: 对，这是按照儿童的年龄，
0: 年龄
1: 比如说一个新生儿，新生儿他锁骨呢可能三周就愈合了，然后他的儿童越小他的愈合能力越快，比如说如果要是十三四了，他可能愈合的就没那么快了，跟接近成人了几乎就是。在这里呢，我还一说到十三四岁我就想起来了、这个十三四岁这个孩子啊，这我治疗很多就是体重大的
0: 啊，就比较胖、
1: 高体重的，大体重的，然后打篮球，这踝关节的损伤是比较常见的，这时候为什么踝关节损伤比较常见呢？因为这个年龄十三到十四岁，这个是踝关节骨骺愈合还没有愈合的这个年龄段，他这个骨骺的强度呢，就是没有那么大，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一个踝关节的一个骨骺的损伤，这个我们管它叫三平面骨折，就是水平面、轴面、冠状面、矢状面这三平面的一个骨折，这是它这个骨骺发育的一个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是什么孩子能出现呢？就是体重大的，一定要关注，体重大的呢要合理饮食，就把这体重得降下来。
0: 您说的这个体重大的话，我们其实就理解这个 BMI 指数比较高的。
1: 对对。
0: 可能很多朋友在问哈，这怎么能看出孩子体重大呢？其实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应该跟大人的这个计算公式是一样的吧？
1: 一样的。
0: 体重的公斤数除以两次的身高的平方，好像是不能超过24，是不是？
1: 对的。
0: 是以米为单位哈，比如说它是1米8，那你就除1.8米除以两次，除以这个值，尽量别超过24哈。如果说体重稍微大一点的话，可能就要进行控制。那您在接诊的这么多的这个患者当中哈，他的这个主要的年龄集中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
1: 主要年龄是集中在10岁到6岁，5岁到10岁之间嘛，大概是这些。这个呢，这段时间我这个年龄阶段呢，他的上肢的骨折的发生率还是很高的。
0: 就是5到10岁之间，那为什么说5到10岁之间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会很多？
1: 因为这部分孩子呢，他是比较活泼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放暑假了，因为上学的孩子吧，因为在学校他得不到一些户外活动非常少的。他放假之后呢，这就像孩子就是心情也好了，放假了出去也玩了，也到来到夏天了，尤其是暑假的时候是骨折高发的一个季节。
0: 明白了。再有一个可能就是孩子滑雪，冬天的时候可能也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危险啊。好，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聊哈。因为今天我们会提前结束节目，因为专家后边还有一些工作手术上的一些安排，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来说一说。好，那么说到了这儿童急性创伤的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到你，有些孩子可能是伤到，咱们知道是肱骨在哪，在这位置，可能小臂也知道在那位置，如果是伤到手腕子和伤到这个手指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处理起来很麻烦？
1: 这个位置的骨折呢，大部分来说都能保守治疗的。
0: 保守治疗，
1: 比如手指骨折了，我们可以复位打夹板，小夹板治疗啊。除非是手指骨折是涉及到哪儿了，涉及到手指的骨垢了，就是生长板了。只要涉及到生长板的骨折呢，我们都得需要把它达到一个解剖的复位。什么叫解剖复位？就是你骨折之前什么样，我们术后就应该恢复到什么样。这叫解剖复位，避免它一个降低它一个骨垢早闭的这种风险。如果是腕关节周围的骨折呢，这个我要特殊的跟家长们说一下，这个腕关节周围它的骨骺的损伤，我上周在门诊碰到一个，也是当地过来一个手腕的一个骨骺的一个损伤，这个损伤骨骺损伤我们也是分度的，1、2、3、4、5型。它这是二型，相对来说一二型相对来说它保守呢，之后呢可能会出现骨骼早闭风险会没那么高。3、4、5型呢，这种出现骨骼早闭的风险会增加。它这个正好是个二型。二型的话基本就是手法复位打石膏就可以了。但是呢我给做了一个手法复位没达到预期的那种 位置，就是没达到九个回，还差了一点。然后我就跟他家交代了，我说这个不能再复了，因为反复的复位，咱追求一个完美的复位，反复的刺激它构板，这也不好的，因为反复刺激构板嘛，它会增加它的骨喉早闭的这种风险。
0: 嗯，
1: 这种二型的骨喉损伤呢，它自己重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虽然当时稍微差一点，但是随着生长发育慢慢长一长，它就长回来了。只要它的构板不提前闭合，就都没问题的。
0: 嗯，您说骨喉的这个位这个地方，我们怎么理解骨喉这个位置？
1: 骨喉咱们平时老百姓说的，或者是平时我们医生说的骨喉呢，
0: 嗯，
1: 其实跟我说的这个生长板呢，它俩是两码事
0: 啊，不是一
1: 个。就是平时说骨喉损伤，其实是生长板损伤。
0: 嗯，
1: 就是医学是方面说，就是校准的话，它是一个生长板的一个损伤。
0: 啊，生长板。
1: 骨喉是生长板以远，生长板以远的叫骨喉，生长板以近的叫干部干喉端。
0: 嗯
1: 啊，是这么个定义的一个。
0: 啊，明白了哈。那如果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可能会说到孩子的，有些孩子可能长得不高嘛，长得不高，
1: 嗯，
0: 然后说通过骨的这方面的这个调理啊，怎么怎么样，可能孩子会长高。那这个会是咱们科相关的，
1: 这个是发育儿科，
0: 发育儿科，
1: 发育儿科，
0: 发育科的事儿哈。嗯，啊，我为什么要问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特别想请教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咱们科的这些病患当中，患者当中，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说做一个 MDT 的一个全学科多学科的一个诊疗？
1: 对，
0: 嗯，
1: 这个如果涉及到构板的一个，包括我前天做了一台手术，也是，
0: 嗯，
1: 这个患者是13岁，
0: 嗯，
1: 他的生日年龄是13岁，但是他是一个股骨远端的一个骨折，他离构板就比较近，拍片看呢，拍镜片看呢，他这个构板呢已经是接近闭合了，
0: 嗯，
1: 但是他这年龄还是13岁，我们不敢就是跨这个构板的固定。因为这个只要是一固定呢，我们就得跨这个构板固定，因为它这骨折离构板比较近。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请了一个发育儿科的一个会诊，然后测了一下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骨龄，
0: 嗯，
1: 这骨龄已经达到了15.5岁。
0: 嗯嗯，那真实的骨龄哈，啊，
1: 对，
0: 哎呀，那就证明他的这个骨龄的这个年龄相对大，然后孩子实际上年龄其实相对小。
1: 对对，
0: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相对来说很麻烦？
1: 这个也不麻烦，就是我们还是按照骨龄方面来治疗了，就是15.5岁呢，这已经接近成人了，
0: 嗯，
1: 啊，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成人的方法来处理这个儿童的骨折。
0: 嗯，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哈。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可能这个孩子他达到了一个手术的这个标准，但是呢家长呢担心手术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呢不想让这个孩子做手术，想用我们用一些保守的方法或者是微创的方法。
1: 啊，对，啊，有的有的。
0: 嗯
1: 嗯，我们在诊疗的过程中也会遇到过这些情况。
0: 嗯，
1: 但是呢跟家长交代清楚，
0: 嗯，
1: 交代他的利和弊，
0: 嗯，
1: 那家长都会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的。
0: 嗯嗯，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还是要根据患儿的这个实际情况，要和家长来好好沟通一下哈，到底是个咋回事啊，
1: 嗯，
0: 才能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其实我们理解家长朋友们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就是能不做手术尽量不做手术。
1: 对的，对，
0: 啊，
1: 其实我们医生也是选择的，
0: 然后呢能不打麻药尽量不打麻药，但是要看这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哈。好，咱往下来哈，来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的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啊。那什么样的情况是一定要做手术的？
1: 它的保守治疗，我们因为骨折治疗，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衡量的标准，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教科书式的或者是一些文献，
0: 嗯，
1: 根据这些指南来指导我们来是不是能保守治疗。比如说是一个儿童的一个肱骨髁上骨折呀，
0: 嗯，
1: 这个地方的骨折呢，也是分型的，
0: 嗯，
1: 一型、二型、三型，一型是没有移位的，这是当然是可以保守治疗的。二型是稍微有一点移位的，这种呢保守起来呢，我们可能需要打一个特殊位置的石膏。
0: 嗯，
1: 啊，如果实在是想保守治疗，那就打这种特殊位置的石膏。但是这种特殊位置的石膏，它往往会存在一些很严重的并发症，
0: 嗯，
1: 包括一些骨筋膜式综合征啊，这些都是有文献报道的。啊，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那孩子的上肢可能会出现一些远期的一些畸形啊，
0: 嗯，
1: 这缺血性肌挛缩呀，
0: 嗯，
1: 就肌肉的一些坏死啊，这就利就弊就大于利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种二型以上的呢，我们就选择得，
0: 嗯，
1: 手术治疗。但手术当然来说也是完全可以做一些微创治疗的。
0: 嗯，
1: 就是肱骨溃疡骨折来说吧，这个微创我们手术顺利的话，可能连血都不输。
0: 您说的这个微创的手术治疗，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微创的手术治疗？那手术嘛，肯定是要有一些伤口的，对吧？那咱们这个儿童骨科的这微创的手术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1: 不开刀不切皮，这就是微创。
0: 不开刀不切，
1: 也没有切口。
0: 那就通过手复位吗？
1: 对，通过术中的一些我们自己用一些手把复位啊，然后吸鼻机监测下呀，然后复位，然后做一个闭合的穿针，经皮穿科针这种固定。
0: 那这种情况需要打麻药吗？
1: 当然了，这个得需要全麻呀，
0: 需要
1: 全麻。孩子进手术时他不光是疼，他害怕。他一害怕他就我们做手术，他孩子如果是清醒的，害怕的手术就没法做了。
0: 明白了哈。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刚刚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孩子虽然是这个是他局部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但是一定要打全麻，不打全麻的话呢，可能这孩子就不配合哈。
1: 对的。
0: 那如果说打完全麻之后，可能家长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哈，就打完这全麻之后对这孩子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不适的这些情况或症状呢？
1: 这个孩子他这种情况呢，我是没见过，
0: 没见过，
1: 所以全麻还是比较安全的。
0: 是的为什么说要问出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给大家解决这样的一个疑惑。咱们这边是按照精准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量，然后呢，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哈，是非常安全的哈。好，我们提醒大家，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那说到了这样的急性创伤，我们不得不提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一些烧烫伤哈。那来到咱们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办法呢？
1: 对，一提到烧烫伤，我们骨科医院呢有专门的伤口护理中心，他们处理烧烫伤是非常专业的。
0: 明白了，就烧烫伤其实跟我们也有关，但是我们可能也有一些更专业的一些团队来为大家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交流的是儿童急性创伤知识科普，更多的可能就磕碰这方面。
1: 对，儿童的四肢的骨折。
0: 四肢骨折，那处理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是不是有的时候也需要住院？
1: 如果是保守治疗的话，我们基本就是在门诊或者在急诊就处理了。保守治疗指的是什么呢？打个石膏啊，打个夹板啊，打个支具啊。儿童骨折呢，大部分都可以用保守治疗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的。除非保守治疗可能是一些不稳定的骨折，比如说是儿童的尺桡骨骨折，这些双骨折它不稳定，或者是骨干的一些粉碎骨折、斜形骨折螺旋形的，这些不稳定骨折是需要住院做手术治疗的。
0: 您刚刚说到了一些支具，那我们据我了解，其实这样的一些支具它属于是一些医疗器械哈。那是不是都得在咱们医院，然后专家会根据这个具体情况来给这个患儿推荐相应属于他的这个支具？
1: 这个是我们是没有推荐的。
0: 没有推荐
1: 啊？对
0: 啊。
1: 或家长呢可以自行去买回来，我们给他
0: 帮他固定，
1: 给帮固定。现在二院是没有
0: 这个支具哈。那说到这儿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些骨折、有一些创伤、受伤，可能得需要康复。那儿童的这个急性创伤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康复治疗吗？
1: 如果家长特别担心的话，可以做一些康复，但是做康复呢，一定要去一些正规的康复医院去做。因为儿童骨折的康复呢，就拿一个肘关节为例吧，因为肘关节，老百姓说肘关节打时间长了，包括一些成人的骨科医生，他对于儿童来说，他时间打太长，打三周以上的这个肘关节石膏能行吗？他将来能不能出现肘关节僵硬？这个不要担心，这个我最长的是打过两个月，儿童肘关节打过两个月，那都没有问题。唯一一点就是，打石膏或者打支具，这儿童这个皮肤的毛发生长的是比较快的。但是有很多家长问我，这拆完石膏，这个小孩就成了一个毛孩的那什么？这个前臂啊，是小腿啊，打完之后它出现了一个汗毛的一个加重，这个家长们不要担心，这慢慢的它就退下去了啊，这个不要担心。
0: 好。其实今天吧，我们真的还不能太多聊，因为专家后面还有一些手术工作上的一些安排哈。咱再说两条，还是先提前结束咱今天这个节目。
1: 可以
0: 哈，那这样啊，那我再替大家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接着您刚刚说的，就是毛发长得比较旺盛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情况是为什么会发生？
1: 这个是我的这个并没有一个就是医学上的一个一个指南呢，或者是文献报道。我个人认为还是这个打完管型石膏，它这个不透气，
0: 不透
1: 气，可能会出现了这一个毛发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加速，或者是骨折本身可能会影响它周围的一些血运，这血运呢可能是增加了它周围的这个血运的一个循环，可能会出现了一个毛发的一个加重，这个是目前还没有文献报道这个问题。
0: 好，那这样咱就不太耽误专家的这个时间了哈，因为专家后面还有手术哈，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再继续交流。那这样，蒋老师啊，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咱对着这个镜头简单说两句，好不好？做个总结，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好吗？
1: 那个，如果家长们如果发现自己家的孩子如果出现了一些急性的创伤，不要紧张，及时来吉大院急诊，我们急诊骨科是24小时开诊的。

0: 那么很抱歉哈，因为今天咱的这个节目呢只能提前结束了，后面专家还有工作安排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以后有时间的话也请专家继续做客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1: 拜拜。
0: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自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在歌声当中开始今天老年聊天室节目的直播，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中华。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欢迎您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今天呢是星期四，又到了咱们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了。节目的开始还是首先提示大家，我们的两部才艺展示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听众朋友您准备好了吹拉弹唱的才艺，都可以随时拨打0431-8581-5588 8581-5599。好，看到已经有听众朋友

0: 打通了热线，我们就来迎接他。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您好。
1: 中华老师你好。
0: 哎，上午好，欢迎您。
1: 上午好。
0: 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1: 我开始竹笛吗？
0: 啊，竹笛啊，曲目的名称是？
1: 曲目的名称是？那跟导播老师讲过了，军港之夜。
0: 军港之夜，好的，那咱们就开始好吗？
1: 好嘞。

0: 感谢来自安徽的刘先生啊，精彩的竹笛表演。10: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参与咱们老年聊天室的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那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开通，请您记好 0431-8581-5588 8581-5599。 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继续发出邀请，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表演爱好者们，大家继续参与到今天的快乐直播当中。同时呢，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想要观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听众朋友，记好搜索查找的方法，打开手机到微信的公众号里面，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打开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可以了。来到视频直播间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点点赞啊，发表一下评论，也可以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转发出去。
1: 最爱好心情，
2: 最爱放轻松，
1: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2: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3: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4: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3: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

0: 好，继续问候下一位朋友，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农安的倪叔叔，您好。
1: 中华你好。
0: 哎，欢迎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倪叔叔？
1: 唱首歌。
0: 嗯，
1: 故乡百思念就有多远。
0: 好的，那咱们就开唱。
1: 电话效果行不行？
0: 啊，目前听还可以。
1: 又见明月挂在了窗前，孤独的我难以入眠，看着窗外的灯火阑珊，多少回忆涌上我心间。又见大雁在天边，我的思念又被点燃，听着风儿吹过了耳边，那是故乡的母亲在召唤。故乡有多远，思念有多远，每一次想你总是泪水连连。出门的游子像是漂泊的船，多么渴望回到你的温暖港湾。故乡有多远，思念有多远，走遍天涯海角都

你的山花烂漫，有群大雁在天上飞旋，我的思念又被点燃。听着风儿吹过了耳边，那是故乡的母亲在召唤。故乡有多远，思念有多远？每一次想你，总是泪水连连。出门游子，像是漂泊的船，多么可。

0: 走遍天涯海角都不让你留恋，总会有一天我回到你身边，期待再次看到你的山花烂漫。总会有一天我回到你身边，期待再次看到你的山花烂漫，山花烂漫。谢谢。
1: 好，倪叔叔总有新歌带给我们啊，唱得非常好，给您掌声鼓励，感谢参与。10点13分，此时此刻听众朋友您关注收听到的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带给大家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啊。那么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大家可以打开广播锁定调频 101.9， 或者呢是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并关注啊。这样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每天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好，接下来继续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合龙的刘志新阿姨，您好。
2: 哎，中华您好。
1: 嗯，欢迎阿姨。
2: 嗯，儿童节刚过，我还唱一首儿童歌曲。
1: 好，
2: 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1: 嗯，好，那咱们就开始演唱。
2: 嗯，好。
1: 嗯，
2: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

哎呀，好小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大衣裳，她寄给地主放一件虎皮长袍，又。

妈妈才盼来今天的好光阴，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

0: 日期，谢谢中华，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刘志新阿姨的参与表演。接下来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我们的严阿姨您好。
2: 中华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欢迎您。
2: 哎，
1: 嗯，今天要表演的节目是
2: 梦中的毡房。
1: 好，咱们开始演唱吧。
2: 好的。
1: 嗯，
2: 晚风

不再是当年样。岁月啊，岁月，我有些感伤。家中的母

有星星陪陪月亮，牛郎在外的我愧疚心难当。

流浪在外的我，归就心难当。

梦中的毡房是我童年的天堂，歌唱花开了，满天花草香。长大后，妈妈常常对我讲，勇敢的雄鹰要。

0: 谢谢，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严阿姨，感谢您的参与表演。
2: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迎进的是安徽安庆的何女士，您上午好。
1: 啊，主持人上午好。
0: 欢迎您，今天要表演的节目是
1: 唐三藏。
0: 好，咱们开始吧。
1: 好。

不扬，你要问长城在哪里，就看那一身身一身身绿军装，都说长城两

0: 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远在安徽的何女士，感谢您的参与表演。继续问候下一位来自云南曲靖的杨先生，你好。
2: 东华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今天清唱赤脚衣衫向阳花。
1: 好，那咱们就开始演唱。
2: 好的。
1: 嗯。
2: 赤脚衣衫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

一颗红心啊，一颗红心暖全家，暖全家。出镇远帆前村里，太要攀登万丈崖，迎着斗争风和

0: 上坡台下，坡台下，是酒一身江洋话，广阔天地把根扎，千朵万朵红紫花，贫下中农啊，贫下中农人人夸，人人夸，千朵万朵红紫花，贫下中农啊，贫下中农人人夸，人人夸。谢谢。
1: 好，掌声送给云南曲靖的杨先生，感谢参与。接下来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吉林市的白菜大叔，您上午好。
2: 哎，周华，你好，你好。
1: 哎，欢迎。今天依旧是原创作品吗，大叔？
2: 啊，对啊。
1: 好。

0: 献上一首我的原创歌曲，歌名叫《农家生活步步高》。
1: 嗯，
0: 咱就开唱啊。
1: 好的。
0: 春节拖拉机播种满地跑，夏天风调雨顺，禾苗长得高，秋季丰收，农机收割照哟，冬季温室蔬菜放外焦。哎，看不够，新农村建设好哟，走不够，致富的宽广道。哦，苗不够，新农村新蓝图，牛不够，快乐的秧歌调，秧歌调。哎，看不够，新农村建设好哟，走不够，致富的宽广道。哦，苗不够，新农村新蓝图，牛不够，快乐的秧歌调，秧歌调。辽阔的大草原，牛羊满地跑，鱼飞过耳天，丰收歌声随风飘。致富道路天涯千万条哟，农家儿女人人齐欢笑。哎，看不完山村的新面貌哟，唱不完农家的新歌谣。哦，拉不完满山的丰收果，跨不完大山河，步步高，步步高。哎，看不完山村的新面貌哟，唱不完农家的新歌谣。哦，拉不完南山的丰收果，跨不完大山。

0: 好了，
1: 好，掌声送给大叔啊！又是一首歌，唱农家生活的这个来源于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啊！感谢来自吉林市的白菜大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然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继续关注参与老年聊天室，在每个星期四、星期五带给大家的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啊！热线电话呢，继续为您开通0431-8581-5588-8581-5599。坚守品质，挖掘经典，引领怀旧，打造专属你的情怀。1019
2: 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2: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2: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2: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世界。
1: 秋天的声音干爽清脆，像风吹岩林。
2: FM101.9 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3: 吃多少咱做多少，
2: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4: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2: 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老年聊天室，欢迎继续收听。

好，听众朋友，10:37，欢迎您继续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在这里呢，中华要接着提醒大家，我们的才艺展示环节正在进行。如果您准备好了吹拉弹唱的才艺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1559。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好，在音乐声当中呢，还是继续欢迎大家加入到今天才艺展示的快乐表演的直播当中。那么还有十几分钟，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了，想参与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0: FM 101.9
1: FM 101.9
2: 101.9
3: 国军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4: 我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0: 回到交通八号线。
4: 看来我来对了。
5: FM 101.9
0: 健康娱乐广播，
5: 因为声音遇见你。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问候下一位参与表演的朋友，打通热线85815588，李女士，您上午好。
1: 你好，中华。
0: 哎，欢迎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1: 我想唱一首那个，就是过去有个沂蒙颂嘛。
0: 啊，行。
1: 就是那个歌叫《情深意长》嘛。
0: 好，一首老歌啊，很好听。
1: 一首老歌。
0: 咱们开始吧。
1: 情深意长啊，开始唱啊。
0: 好的。
1: 好。

0: 望望天一飘银河水，情深意长，愿亲人早日养好伤，为人民求解放，重返前方，重返前方。好了，激动的歌。
1: 好，掌声送给李女士，感谢您的参与表演。还有十分钟左右的节目时间，想要参与的朋友，希望大家抓紧拨打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坚守品质，挖掘经典，引领怀旧，打造专属你的情怀。1019

0: 好，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到这儿啊。想要参与才艺展示表演的朋友，希望您不要错过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的直播啊。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参与，感谢在视频直播间里观看我们节目并点赞转发的这些好朋友们。明天上午10点，希望大家接着关注我们的直播。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
1: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7: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在文光楼上

开封府去投案伏法。可是当卢大爷一说到自己见到过包大人，包大人为他开脱了罪责，卢大爷感激包大人的知遇之情的时候，白玉堂心里不高兴了。白玉堂说，大哥，既然是这样，那您就干脆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吧。您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交给那包拯，您这就立了一大功啊。您瞧，您又被包公称为义士，又被包公开脱了罪责，您感谢包大人对您的这一片知遇之情，这多好啊。您把我再绑起来到那一清宫，说不定包大人一高兴就给您来一官。咱们哥两个冲北磕头拜把兄弟的时候曾经明过誓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么今天呢，我就先您一步先死喽，我死了之后给您换一个官升三级，这多好啊，来吧。白玉堂说到这里，俩胳膊往后那么一背，在卢芳的面前一站。这卢大爷让白玉堂这几句话给抢白的，老半天没说出话来。这卢芳没得说了，倒是四爷蒋平在旁边给打破了僵局。蒋平说，哎，老五啊，你这什么意思啊？大哥刚才跟你说那番话没有别的意思，你理会错了。你让大哥把你绑起来去清宫去，大哥是为这个目的来的吗？老五，你可不应该这个样子。大爷卢芳在旁边就说了，老五啊，愚兄到此，难道说就是为了捆你绑你我去立功吗？你这几句话说的让我寒心呐。白玉堂一转身，大哥，您说我说的让您寒心，那么您跟我说的这番话我心里什么滋味您想过没有？蒋平说，得得得，您哥俩先别说这事。我说老五，大哥这回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就觉得你呀为了争这个名分犯不上这样。您瞧，你倒在东京汴梁城，又是纪检流刀，又是夜探皇宫，又是杀人，这个事儿越折腾越大了，皇上都关注你了，大哥呀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所以劝你到开封府去及早的投案。听包大人说那个意思啊，你要及早的投案去喽，可能包大人对你有个宽容，就是当今圣上对你也有一个宽宥，这个事情是及早不及晚，怎么样？白玉堂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必要上东京来了，我既然来了我就什么都不怕。蒋平说，老五啊，咱们今天哥们弟兄在一起，咱把这个心里话都说出来，我问你，你这个事儿怎么着才能解决？你是不是非得把展雄飞杀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没完没了啊。白玉堂说，不，我倒没有那个意思，我跟姓展的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就有一个要求，他别叫玉猫，这个事要解决好办。大哥，您跟这包的人不是挺熟吗？这包公说您是义士啊，对您的罪责也不追究，这样的话您回去到了开封府见了那个包公，您就跟他说，那包公跟皇上不是很熟吗，让他上殿见了皇上，让那皇上把那个展雄飞的那个封号玉猫给他免掉，他那个玉猫要是不叫了，我这个老鼠就也不闹了，我马上回我的县公岛，怎么样？卢芳一听，你说这意思是让我回去跟包大人说，让他跟皇上讲把展雄飞那个玉猫封号免掉。

你现在是小孩过家家呢啊，那是皇上，皇上说出话来那叫金口玉言，不可改变。再者说了，我有什么脸跟包大人说这样的话呀？我在包大人面前是什么人呢？哎，老五，你这个话说的可有点不在理。白玉堂说，你看你看你看，这个事儿在我来看它不算大事儿，就把那个封号去掉，这算什么呀？您偏偏又说不好张口，那没办法，您要说不好张口，那我自个儿解决，我想办法让这展雄飞他自个儿把那玉猫给我抹掉。卢芳说，你跟展雄飞有冤有仇吗？没冤没仇，大哥，就因为他叫这个外号，他对咱们哥几个有影响，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我是给我们哥几个争这个名分。大哥，咱们在松江府县空岛卢家庄，这卢家庄可是您的老家哈，卢家庄有五鼠谁不知道？不光说周围这些人们都知道，全天下武林中都知道啊。卢家庄有五鼠，现在东京城出来个玉猫，大家伙怎么看呢？不得说吗，这玉猫出来了，这五鼠就待不住了，所以我要给咱们争这个名分。你们这几个人不愿意争，你们可也都叫鼠啊，咱这是五鼠哥五个，说你们都愿意跟人家和解，我不愿意和解，我要跟他争，你们呐别帮倒忙，不能说这耗子要跟这猫斗一斗，其他的耗子不但说不帮耗子，还去帮那猫。你，我告诉你，老五，你这么做他不会有结果的，您甭管，爱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不用您负责，这行吗？好，好，好，好，好，好。卢芳一看劝不动白玉堂，他瞧了瞧旁边的二爷韩章。二弟，既然这样的话，你跟我走，让他自个儿在这斗玉猫，你跟我上开封府见包大人去。这卢大爷没想到啊，韩章在旁边也憋着一肚子气呢。韩章这气冲谁？冲蒋平。韩章一听说让他走，韩章说，大哥，我跟您走，我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我说老四，你怎么把我这个解药弄走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蒋平一听，哎哎，这怎么还有这事儿啊？我说二哥，他不是为别的，你那个解药啊，我估摸着我要直接找你要啊，你不会给我，所以呢，我就耍了个小心眼儿，我就把你那个解药，就给偷梁换柱，拿把俩纽扣给换出来了。要不然的话，你说开封府的那个护卫赵虎他不就完了吗？韩章说，蒋平，我问你，以往咱们弟兄磕头拜把兄弟之后，你求我办事儿，我有不办的吗？蒋平说，没有。韩章说，平常有我需要帮你办的事儿，我有不帮的吗？蒋平说，没有。行啊，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明说呢？你要明着找我要两门解药，说就是给你开封府的护卫治病，我能不给你吗？别看就剩这两门解药了，我留着它也没用，我会给你的。结果你这么一来，我知道啊，你在开封府啊，你说我这个解药你得想办法给我换出去，给我偷过去。你是偷过去了，开封府的人包括治好了病的那个人都得知你这份人情啊，人家反过来还会想啊，我跟开封府有冤仇啊，我用毒药弩箭把他打伤了之后，我不拿解药啊，你瞧，你赚了个全脸，我赚了个不是人。我说这事儿有这么办的吗？再说了，咱们哥们弟兄一个头磕到地下，弟兄弟兄之间都得玩真的，你跟我插圈换套，你这

想让我往里钻呢？这我还不明白吗？你跟我动心眼儿，这可不是咱们哥们应该办的事儿。蒋平一听，哎，你瞧这事儿还办错了。蒋平马上就说：“我说二哥，这事儿啊，是兄弟我考虑不周，知道吗？我今天听您这一说，我明白了。这么的，我向您认个错行吗？今后我再不办这事儿了。”别，韩章说：“蒋平，你既然能做出这个事儿来，那就说明你心里对我早有看法。我知道咱们哥几个里边你是心眼最多的，你心里边看明白的事儿表面上不说，你今天跟我这么一来，我也就明白你怎么回事了。大哥，您叫我跟您去开封府，我没脸去，我把开封府的人一弩箭打伤了，我连解药都不给拿，是蒋平插圈碗套把解药骗出去才给他治好了。您说我还有点去开封府吗？再者说了，我要跟您去了开封府，就剩老五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儿了，这老五不孤单吗？咱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呀，我能瞅着老五在这一个人单打独斗吗？不过今天我看您跟老五这一说话呢，我又觉得我不跟您去，跟老五站在一块儿，我又跟大哥您成了对立面了。哎呦，咱们哥几个本来磕头拜把兄弟是挺好的弟兄啊，情同手足，今儿个怎么就因为这么一个玉猫闹得这么乱七八糟？今儿个干脆得，我也不去开封府，我也不帮着老五，我走了。这二爷韩章说到这里，收拾东西迈步往外就走。哥几个都愣在这儿了，蒋平想伸手过去拉，蒋平觉得我拉也拉不住。韩章这是个犟眼子，他想出了哪个主意就按这个主意做。三爷徐庆在旁边一瞧，徐庆听着韩章说的这个理呀，对，所以徐庆呢站着也没动。徐庆这一没动，韩章迈步又打屋子里边出去走了。屋子里边剩下这哥几个愣愣的在那瞧着，白玉堂也不言语。白玉堂说：“你看见没有，二哥走了，这可不是我说话得罪走的，这是刚才咱们弟兄在这闲聊聊的，二哥走了。四哥，你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样。”蒋平说：“好吧。老五啊，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如果说让咱们大哥见了包大人，跟包大人说明白，让包大人见了皇上，让皇上把斩凶飞这个玉猫的封号去掉，你这事就算解决了，是不是？”白玉堂说：“对，他把玉猫封号去掉，我就没事了，我就回陷空岛。”蒋平说：“这么着，咱大哥呀是讲情理顾脸面的人，咱大哥刚才说了，他没有办法向包大人张这个嘴，他没办法跟包大人说这句话，但是老兄弟，冲着你刚才说这番话，四哥我喝着去了，我没脸，我回去跟包大人说，我就让包大人找皇上，让包大人找皇上之后，让皇上把斩凶飞玉猫两个字免掉，怎么样？”白玉堂说：“好，你去说。”蒋平说：“你等着，大哥，老三走。”这功夫，大爷卢芳、徐庆还有蒋平哥三个离开了这文王楼，奔开封府。在路上走着，大爷卢芳就问呐：“蒋平，你想跟包大人说这句话吗？”蒋平往后边看了看，一看没有人跟着，蒋平说：“您都舍不得张开这嘴，抹不开的说这句话，我就说呀，我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啊？”卢芳说：“那你跟老五说这样的话。”蒋平说：“您不知道，我跟老五说这样的话呀，我是把他稳住，我别让他到处乱跑。现在老二走了，这文光楼上……”

那就剩他自个儿一个人了，我就让他在这待着，咱们回去呀，把这事儿跟包大人说了，说完了之后，咱们想办法把这个文光楼给包围了，让这老五没地儿跑，把他给逮住。大爷卢芳说，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呐，你想，这个文光楼可是太师府，要想到太师府里边来捉人，那得经过太师的允许，要想让太师允许，就是包公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呀。一是想要奏明圣上，二也得亲到太师府跟太师当面讲清。蒋平说，这么着吧，咱先回去再说。哥三个回来了，回到开封府里边，一见包大人，大爷卢芳就说了，我见到我的老兄弟白玉堂了，但是我们哥几个怎么劝说，这白玉堂他不同意，一定要斗这个玉猫，一定要挣这个名分。我这个老兄弟啊，唉，此时此刻可有点不近情理了。包大人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既然你们劝解不成。卢芳说，这个事儿就得是这样，包大人，我们知道他住在哪儿了，他现在就住在太师府里边的文光楼，这样呢，您看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事情跟太师说明白，咱们什么时候派去人马把这文光楼包围了，把老五把他活捉。包大人听到这里，把文光楼包围了活捉他，展雄飞在旁边接上话了，这不好吧，这白玉堂是个什么性格你们是弟兄你们也知道，但是从我接触他来讲，我也知道他，你就是把那文光楼给他包围了，未必能捉得了他，反而到激发他的逆反心理，他会逃跑的，他要逃跑了你还再找不着他了。是啊，卢芳说，那怎么办呢，你看我们磕头的把兄弟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了。包公说，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了，一方面我们开封府多加防范，另一方面对待这个白玉堂我们要从长计议。卢芳说，也只好如此了。就这么样子，转过天来包公上朝。包公一上朝啊，下朝之后回到府中，就把卢芳、徐庆、蒋平、展雄飞等人召到了他的书房之内。到书房里边，包大人就跟这几个人说了，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啊。卢芳说，什么事情？今日我上朝，当今圣上跟我说了一件事。什么事？太师国丈庞吉参奏了我一本，庞太师说他的府里边丢失了1000两银票，这1000两银票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关。展雄飞说，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什么关呢？包拯说，你听啊，这个偷银票的人留了一张字简，上边写的是取走1000两银，既困又扶贫，玉猫可以找，自是盗银人。落款儿，锦毛鼠。你们知道这个盗银子的人是谁了吗？卢芳一听，得，我明白了，这是老五。蒋平在旁边一听，我更明白了，他搬家了，他要不搬家不能到这1000两银子银票。哎呦，蒋平说，这个老五啊，他是贼精灵怪呀，昨儿个我心把他能安抚住呢，他呀说出一句话，说要让我们回来跟包大人说，跟当今圣上讲，把这斩南侠的这玉猫封号给免掉。我大哥说不能办这个事儿，我就硬给答应下来了，我以为能把他稳住了，可没想到

0: 他没信。
1: 哎呀，临走的时候偷了他1000两银子，偷了1000两银子还给展南侠安了一笔债。您说这事怎么办吗？展兄飞在旁边一听啊，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展兄飞心想，这个事都是因为我呀，要不是因为我有这么一个御猫封号，怎么会惹得这白玉堂上东京汴梁城这么折腾啊？先是在开封府折腾，后到皇宫里边折腾，现在又跑太师府折腾去了，还把人家1000两银子给偷走了。这1000两银票拿走了，告诉我御猫能给找，我往哪儿找他去？而庞太师在皇帝面前参奏了包拯一本。当然包大人说了，皇上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当真，皇上知道这个人就是到东京汴梁城要来斗御猫的那个人。皇上曾经问过我说此人捉到与否，我说正在捉拿之中。展南侠，你们就多加点小心就可以了。展兄飞说，大人，都是因为我牵连了大人。包拯说，何出此言呐？啊，展南侠，当初是你曾经救过我2次命啊，你是我的救命恩公，我给你添过麻烦，怎么会说你给我添麻烦呢？皇上给你个御赐封号，招惹来了这个锦毛鼠白玉堂，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我们多加小心就好了。展兄飞说，是啊是啊是啊。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有包兴进来了，大人，这后宫李太后派太监陈琳来了，要见您，说有重要事情跟您说。包公一听，当时就一惊啊，我的天哪，是不是这锦毛鼠又跑到后宫折腾到李太后那儿去了？包公马上说，赶快出外迎接千岁。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8: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包公一听说后宫国太李娘娘差派公公陈琳来到这里，说有要事相见，包公心里边就犯合计，是不是这个白玉堂又折腾到国太李娘娘那去了，这事儿是越闹越大呀。包大人赶忙出外迎接，在二堂上他见到了陈琳。督堂大人陈琳一见包公就说了，包拯啊，最近国事繁忙。包公赶忙跪倒磕头给公公千岁施礼，说公公千岁，大驾到此，有何指教？陈琳就说了，跟你说吧，包拯，国太李娘娘啊，一直牵挂着你呢。我问你，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包公一听，心里一愣，今儿什么日子？包公说，今天是3月25。是啊，再过两天是3月27。3月27是什么日子知道吗？包公说，3月27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啊。陈琳一听，嘿嘿，真是啊，你这是整天为国事操心呐，自己私人的事儿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你看看国太李娘娘倒想着这个事儿呢。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啊。李娘娘在皇宫里边经常说呀，说她能到皇宫内院里边，多亏了当初你陈州放粮，草桥断后，使得他们母子相认，回到了宫中。而他曾经是双目失明，又多亏了包夫人给他百般帮助调治，才能够双目复明啊。说包夫人是个贤惠的夫人，在给他治眼的时候，李娘娘曾经说，问这包夫人他是哪天的生日，包夫人告诉他是3月27。你瞧，你都不记得了，这李娘娘她记着。正因为李娘娘记着这个事儿，国太派我今天亲自来到你的开封府，给你送了一份寿礼，请你接纳。包公一听，哎呀，我包拯有何德能，见内之生日尚能让国太牢记呀？别说这话了，国太是肯定心里边有你呀。包公说叫贱内，贱内就说他的媳妇儿，说古人对着媳妇儿的称谓啊都没有好称谓，不是贱内就是捉精，要不就是捉妻。捉精就说那个精就当柴火讲，就是我们家那个很次的柴火。说这捉妻就是我这坏女人，不是好女人，我那个笨重的妻子，就这个意思。贱内呢，不值钱的这媳妇儿，是这封建社会对这妇女他总有一种贬义。包公说，贱内的生日能使国太还记着，而且到时候来送礼，包公真是诚惶诚恐。一说这个话，陈琳说，你先瞧瞧吧。说着话，旁边小太监抬着这东西呢，把这礼盒打开，头一件拿出一洗脸盆来，把这个脸盆拿出来往这桌子上一放。陈琳说，瞧见没有，这是一铜盆。我说包拯啊，你可要明白，这可不是铜盆，这是紫金的，这是国母太后送给包夫人的一件生日礼物。包拯一看，哎呀，多谢国母皇娘，别忙，还有呢。又打开一层，里边拿出一颗珠子来，把这个珠子往桌子上一放。陈琳说，瞧见没有，这颗珠子，这可不是一般的珠子，它有个名叫碧尘珠。这碧尘珠，国母说你把它交给包夫人，让她冬天刮大风的时候啊，装饰在头上， 他要往外边转一圈，保证脸上没有灰尘，因为这叫避尘珠，尘土不让他周围落，这是无价之宝啊。包公再次

四十些。接着还没完呢，又拿出一件来。陈林说，您瞧见没有，这儿还有一件，这件有个名称叫霹雷闪电翡翠鱼。包公一看，怎么这么复杂？霹雷闪电翡翠鱼。陈林说，对了，这个玩意儿是外国进贡来的，这是个翡翠的鱼。您瞧这鱼眼睛没有，这两个鱼眼睛是红的，这个鱼是白的兼绿的。这个鱼呀，你得高在一水盆里，赶到阴天下雨的时候，连打雷再打闪，把这鱼放到水盆里边之后，当电闪雷鸣之时，你就看这鱼在那水里边就像活了一样，电闪一打，这鱼眼睛就闪光。这个东西也是无价之宝啊。包公是再三谢恩，把三件贵重礼物收下了。这三件礼物应该是说国宝。包公就跟陈琳说了，说千岁，您是知道的，我包拯为官，在婚丧嫁娶、喜寿宴庆这些事情上是从来不操办的。捉经是他的生日来到，但是我也不办什么喜宴呢、寿宴呢，不办这些事情。陈琳说，包拯啊，我还跟你说，今年呐，你不办还不行了。包公说，为什么？陈琳说，国太已经给你下了通知了，他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说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让满朝文武大臣如果有闲工夫的话，可以到府上来给包夫人办寿。您想想啊，这国太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说满朝文武大臣哪个敢不来呀？不光说满朝文武大臣呢，就连当今皇上都给您准备了一份厚重的寿礼，准备派人给送来呀。我说包拯，这事儿你可不能小看，你快点，还有2天的功夫，好好张罗张罗。包公一听，可得。本来包拯这个人向来是不办喜庆寿宴的，一听说这国太皇娘有这么一个举动，而且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这包公当时就紧张起来了。陈琳在开封府里边稍作片刻，马上立即告辞，陈琳走了。包大人送走了陈公公之后，转身回来，把这三件宝物交给自己的夫人李氏，让李氏放在自己的房间好好的保管。接着包公把府中上下人等就召集起来了，召集起来就布置这个事儿，说国太皇娘记得包夫人的寿诞之日，特意给送来一份重礼，是三件国宝。不但说送来这一份重礼，而且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到3月27那天都到开封府给包夫人祝寿，说咱们现在得做准备。人家送礼的来了，能说让人来了就走吗？既然都来祝寿，那就得设摆寿宴呐。包公这是本身不愿做的一件事，让国太逼着他是非做不可了。于是这开封府这2天可就忙起来了，忙着干什么？置办东西呀、啊，置办东西，准备做酒席呀、啊。上上下下，所有的仆人都行动起来了。包大人这是准备着他的夫人寿庆之事。2天过后，到了3月27了，就是寿诞之日了。到了这天，先是皇上派太监送来一份重礼。什么重礼？诰命夫人的一身凤冠霞帔，把这个东西送来了。接着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个的都到开封府来给包大人送礼来了，给包夫人祝寿，送什么的都有啊。您放心，这满朝文武大臣绝没有送简单东西的，送的这东西都够档次，最次最次的也得是送几百两银子。其实作为包公自己本人来讲，是最不喜欢办这样的事儿，因为包公就觉得朝中很多文武大臣一到了寿

办之日了，一到了什么什么人的生日了，总是要办寿庆。借着办寿庆，众位大人都弄一个送礼，这一送礼呢，就变相的是自己一份收入。包公瞧不上这事儿，所以他自己从来不办。别说给他夫人办生日啊，他自个儿的生日他也不办寿。可是今天没办法，这太后做了这么一件事儿，逼着他要给他夫人办寿，这不办也得办。你要是不办的话，你这不是违背太后的命令了吗？光顾太后李娘娘这是好心呢，所以包大人只好是硬撑着在这儿给这位自己的李夫人办寿。文武大臣们都来了，到开封府前边正大厅里边摆开了酒席，大臣们各自入座。包公在前边带着自己的李夫人出来跟众人相见，同时包公也做了一番解释，说我呢本来从来不给任何人办寿，可是今天这是国太李娘娘给我的夫人送来这么一份重礼，我又不得不办这个寿诞，所以众位年兄年弟今日来到开封给我的夫人办寿，我包拯对诸位是十分感谢。但是今天在这个寿宴之上，我包拯除了感谢之外，还得要感谢国母皇娘对我包拯的重看。包拯就在这寿宴上跟大家伙举杯祝酒。就在这个功夫啊，这开封府的门口外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是包府的这些一个家丁们呢。家丁们对哪位大人到这儿了，是哪位朝臣来此了，都及时往里通禀告诉包公。就在这个功夫，门口外边来了一个送礼的，来了这么多朝臣，就没有这样一个送礼的。这位头上戴着开花帽，身上拴着品字符，脚下穿着偏底鞋，手里边提着两条鱼，这一脸是灰头土脸。这位是谁呀？白玉堂。说白玉堂怎么就这模样了？白玉堂搬家了，不在文光楼待着了。白玉堂听蒋平说了那一番话之后，白玉堂就知道我四哥呀，这是安抚我呢。大哥不能跟包公说那样的话，他就能跟包大人说那话呀？啊，他也不敢，他说这话稳我呢，稳住了我，知道我在这儿住，他想收拾我，没门。所以白玉堂就在庞府待了这么多日子，临走的时候偷走了他1000两的银票。白玉堂心想，过去四哥说过，这庞吉呀是个赃官，是个奸佞，这个奸佞之臣不能容他。别看我在他这住了，临走的时候得烧了点嘛，他这府里边贪赃的银子多了，银子要想拿多了，拿1000两太沉不好带，怎么办？得偷取他那银票，1000两的银票拿着揣怀里走了。走了之前还给留个条，给展雄飞安上了，让展雄飞破案。白玉堂离开了这个文光楼，他自个儿就想，我上哪儿呢？什么地方能存身呢？绝不能住店，因为这个店房里边隔三差五的就查找啊，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不好办。哎，灵机一动，他想起严查伞来了。严查伞住在柳员外家里呀，还正在读书等待赶考呢。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白玉堂啊干脆把自个儿身上带的那些化妆的衣服又换上了，头戴开花帽，身穿品字袍，脚下穿的那双偏底鞋，来到了双星巷的11号。到了双星巷外部，进了院，直接奔后花园，到这东篱书斋来找严查伞。严查伞跟雨墨这主仆二人正在那儿读书呢，严查伞读书，雨墨在旁边伺候着。这白玉堂往里边一走，雨墨一眼就看见了，哟，江二爷。

0: 天怎么来了？
1: 我来了，好长时间没看到啊，很想念你们呐。我到这里来瞧一瞧。
0: 迈步走进书房，给雨墨赶忙给他看了个座位，让白玉堂坐那儿。
1: 哎，我说金二爷，这几天没见，您怎么又混成这样了？您不是曾经大马金刀吗？你怎么今儿个又这模样了？
0: 哎呀，雨墨呀，你不晓得呀，我这两天呐，这个买卖做得不好，买卖做得不好呢，我就赔了不少的钱，这个钱一赔呀，就赔光了，赔光了我就换上我这身衣裳了，这身衣裳穿着它不是很潇洒吗？
1: 对，金二爷，您这身衣裳穿上是挺潇洒，那今儿个您怎么上这儿来？
0: 上这里来看看朋友啊。我说严兄啊，你在这里读书怎么样啊？
1: 严茶散这人就不看书了。严茶散转过身来，贤弟，我在这里读书这些日子一直很安静啊。
0: 就是嘛，就是啊，很安静就很好啊。这个柳红他对你怎么样？
1: 严茶散说他对我很好。
0: 嗯，对你很好这就好，他这是自找的嘛。他为什么要嫌贫爱富呢？
1: 他也不是嫌贫爱富，怎么会出了这件人命案？
0: 不是出了这件人命案，他怎么会打到开封府？最后怎么能让包公断得他供你读书呢？是不是？
1: 严茶散说是啊，这多亏以贤弟的功劳啊。
0: 哎，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雨墨的功劳。雨墨说得，金二爷您可别那么说，这个事儿啊就亏了您，要没有您这官司打不赢。
1: 哎，不要那么说，
0: 现在呀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这一混穷了啊，我就没有地方住了，我想到在你这里呀借宿一夜，在这里住下怎么样？
1: 雨墨是那没得说呀，您就在这住吧，您别说住一天呢，您住十天半月，住多少日子，
0: 就那个柳员外都不敢撵您。
1: 哎，我不能住那么多天呐，我要住那么多天的话就容易出事情。
0: 嗯，我就住一夜。白玉堂就住到这儿了。白玉堂住到这儿的时候，他晚上自己换上夜行衣，趁严茶散雨墨睡熟之后曾经去了一趟开封府。白玉堂倒在开封府在房上，他暗地观瞧，发现开封府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出出进进，大伙儿忙活得很欢实。白玉堂心想什么事情，后来一听他们议论，哦，是给包夫人要办寿。白玉堂结果转过天来，自己就穿上这身破旧的衣服，给自个儿化了化妆，他怕被包府中的人把他认出来，别人他不怕，唯独怕展雄飞把他认出来。这白五爷他也会折腾，把自个儿这个小脸儿抹得灰的秃的，这个右腮帮子上边还弄一块黑，这眉毛用小刀把他剃掉罢了。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雨墨瞅着都怪。哎，我说金二爷，您这是把眉毛剃了干嘛？这个东西呀，它长着没有用的，我把它去掉一半，我觉得这个样子很好。
1: 哎呦，您这一剃这都不像您了，这个事情你不要管，你不要管。
0: 白玉堂这么收拾完了之后，到了大街上买了两条活鲤鱼，黄河金鲤子，提了这两条鲤鱼就奔开封府来了。白五爷来到开封府，到大门这儿一瞧，这开封府的门前除了车就是马，再不就是轿啊，往这儿来给包夫人拜寿的那都是什么人？都是朝廷中的官员，都是紫袍金带站立朝阁的人，没有一个像他这打扮像他这模样的。但是白玉堂非常从容，提溜这东西往里就走。白玉堂往里边这么一走，这门口的把门的这家丁就看见了，一瞧来这么一位，头上戴着开花帽子，身上穿着品子袍子，脚下那双鞋也不知穿了多少日子了，底儿都磨偏了，

0: 你要上哪儿去？
1: 我就上这里来呀、啊。这白玉堂还用他自个儿的南方口音，我上这里来。您上这儿干嘛来呀？
0: 这个地方很热闹
1: 啊，是很热闹吧？有您什么事儿？
0: 是这个样子啊，我听说今天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
1: 对，我到这里来给包夫人拜寿来了。
0: 啊，你给包夫人拜寿来了？您认识包夫人吗？
1: 我不认识包夫人，我认识包大人。
0: 啊，你认识我们包大人？你跟包大人有什么关系？
1: 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们，我是包大人的恩公。
0: 啊，这门丁一听他是包大人的恩公，这么一说，这门丁就不敢拦他了。这门丁说，哦，那您是
1: 我是个读书人呐，你们不要看我穿的这么褴褛，你们不要小瞧我。不信你告诉包大人，就说我到这里来给他的夫人拜寿，他知不知道我？
0: 那您先请到里边。这门丁马上把他请进来了，把白玉堂请进来，让他在门房里边稍坐，让他坐到这儿。然后啊，这家丁到里边就找包兴，这包兴是管事儿的，一见了包兴，跟包兴就说了，说总管，您上外边瞧瞧，外边来一个穷书生，瞅那模样好像要饭的，他提了两条鱼，说到这儿给夫人来祝寿来了，他说是包大人的恩公，咱包大人还有恩公吗？包兴一听，我去瞧瞧。包兴马上就出来了，来到门房里边一瞧，这个人，我说您从哪儿来呀、
1: 啊？哦，我就从东京汴梁这里来呀、啊。
0: 您是包大人的恩公，
1: 对的，我是包大人的恩公啊。
0: 包兴说：“您是包大人的恩公，照那么说，您救过包大人的命？
1: 不是，是包大人救过我的命。”
0: 包兴说：“那您说反了，包大人是你的恩公啊。”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7: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8: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

0: 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哎呀，这个必须得多喝水哈，这个水呢是生命之源，占成人体重的大约60%，贯穿人体的代谢呀、机能的调节的每一个环节。但是呢，很多朋友啊却会忽略了喝水这一个简单行为的养生价值啊。
1: 嗯，
0: 那喝水究竟如何养生呢？
1: 嗯，
0: 其实这个喝水的它的养生功效是要远超过大家的想象的啊。它不仅仅是解渴，更能够为身体保驾护航。那这个肥胖症杂志研究显示啊，饭前喝水呢可以增强饱腹感，助力体重的控制，同时呢充足的这个饮水量能够预防啊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还能够提升大脑的活跃度，帮助大家集中注意力。
1: 嗯，
0: 维持体液的平衡呢也是喝水的这个基础作用啊，它能够确保营养物质的运输啊、神经传导和肌肉收缩的正常进行，避免脱水引发身体机能紊乱。
1: 嗯，
0: 那此外呢，这个水啊作为体内生化反应的介质，它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提高这个
1: 能量消耗，
0: 能量消耗，也就是说能够提高大家的这个代谢哈。
1: 嗯，
0: 还能够助力肾脏排出代谢的废物，降低一些疾病的发生哈。
1: 嗯，
0: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像就比方说你最近觉得哎身体不舒服，或者是排便排尿有一些困难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就告诉大家，可能你饮水量少了，
1: 嗯，
0: 大家要多喝水。
1: 对，
0: 那日常的补水呢，确实它能够有效的缓解便秘，减少像结石一些情况的生成。
1: 嗯，就是前些年的时候啊，我体检会有那个胆囊泥沙类的结石，然后医生就让我多喝水，
0: 是吧？
1: 确实是有用。
0: 对，
1: 最近两年我去体检就看不到了。
0: 确实就是因为平常可能饮水量少，
1: 对，
0: 不太注意。
1: 对，
0: 嗯，
1: 而且就是咱们有的时候怕这个喝多了上厕所嘛，
0: 对，
1: 直播的时候。
0: 对，
1: 但是大家平时尽量还是在上午的时候多喝一点水。
0: 嗯
1: 嗯，你不要说我煮个茶呀，我煮个带味儿的，这些都不是白开水。
0: 嗯，
1: 咱们说的水是单纯的水啊，不是液体的都叫水。
0: 嗯，
1: 这个大家要确定好。
0: 没错，
1: 而且喝这个白水是非常非常非常对身体好的。
0: 嗯
1: 嗯，那有的朋友问了，这个喝多少是最合适的？网上会跟上。经常跟大家就是刷到视频会说什么每天8杯水这种说法哈，但是跟大家说其实它并不准确。
0: 对，
1: 因为这个杯子大小也是不一样的哈。
0: 没错，
1: 嗯，有相关研究证实每天这个成年人呢适宜的饮水量约为1500毫升到1700毫升，
0: 嗯
1: 嗯，相当于3到4瓶的矿泉水，
0: 就是500毫升的矿泉水哈。
1: 对，
0: 嗯，
1: 或者是6到7个一次性纸杯的水量。
0: 嗯，好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
1: 对，
0: 以前经常就是可能大家误认为这个人每天必须的，我经常以前听到一种说法说，至少的饮水量是2500到3000。
1: 哦，
0: 其实也不必要。对，
1: 哎，我当时因为这个喝水，我还买了一个特别大的那个水杯。
0: 我也买过，
1: 就是，运动水瓶都不叫水杯，
0: 水桶，
1: 像水壶一样。
0: 对，
1: 有一段时间还到哪儿拎着，
0: 嗯，
1: 就告诉你今天必须得喝完，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其实没必要。
0: 其实那种就是适合就是健身人士啊，或者是大量的有一些运动出汗的人补水。
1: 对，
0: 嗯，
1: 就是咱们平时早上你起床之后习惯性给自己来一杯温水，
0: 嗯，
1: 你其实早上这个水量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
0: 而且是小口的喝，不要一股脑的喝进去。
1: 对对对，然后也利于自己早上上厕所，
0: 嗯，
1: 我是觉得它非常有用。
0: 对，就是早上起来，比方说我们正常的啊，按照这个我们身体的自然规律，你就是应该早上是那个排便的时间。
1: 对，
0: 但有些朋友可能他那个时间就是不固定。
1: 对，
0: 或者是要隔天一排便，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适合你就想一想是不是这自己的饮水量不太够。
1: 对，
0: 嗯，
1: 然后嗯，早晨起床之后喝完，咱们就可以吃早饭了。吃早饭之后，吃早饭的时候肯定会喝一些
0: 汤汤
1: 水
0: 水、
1: 汤汤水
0: 水粥啊什么的，
1: 豆浆、牛奶之类的。
0: 对，
1: 因为你放在饭后，你肯定喝不进去了。
0: 没错，
1: 所以一定要在起床之后就喝一杯温水，对身体还好。
0: 嗯，
1: 然后全。

0: 明天的时候大家可以平铺开，别等到非常渴的时候再喝，就小口润着，慢慢去把这个水量给它喝完。
1: 对，
0: 这个饮水量无需严格的去固定，咱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去调整。马上到夏天了，就是正热的时候，这时候大家出汗多，或者是容易啊，在外边运动一下，就是出汗会更多嘛。
1: 对，夏天你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更热的时候，你可能不用运动，你只是
0: 坐着就冒汗。
1: 对，你只是单纯的可能从室外走了两步就是满身大汗，尤其像南方的朋友。
0: 对，
1: 像我妹妹，像三亚那边，就是现在就是哎呀妈太热了，这天做饭都不愿意做。
0: 对，动一动全身都是汗。
1: 对，你做个饭可能就是汗如雨下的。
0: 嗯，
1: 就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夏天的饮水量是要相对增加的。
0: 没错，一定要增加这个饮水量哈。然后咱们如果这个肾脏啊或者是心脏功能异常的朋友，咱们一定要遵医嘱哈，就是控制这个饮水量，避免饮水量过大增加咱们身体的一个负担。
1: 对，就是这个喝水这个东西呢，还是要因人而异的，然后也要看情况，看你的出汗的量哈，不是说一味的就固定的是，比方说每天你就一定要喝到这个1700或者2000毫升的水，这个还是要因人而异啊。
0: 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刚刚跟大家说了哈，这个每天的饮水量是怎么样的，那这个饮水量对了之后呢，其实什么时候喝也是很重要的哈。
1: 嗯，
0: 选对喝水的时间呢，能让这个养生效果事半功倍。定期的补水呢，可以稀释血液啊，减少血栓的形成风险，还能够促进大脑活跃，提升工作和学习的效率。
1: 嗯，
0: 其中呢，餐前半小时啊，我们如果喝下200毫升的水，这样呢，既能增加饱腹感，减少进食量，又能够滋润胃肠道，助力消化啊。这个就是对于想要控制体重的朋友来说是比较友好的一种饮水方式了。
1: 嗯
0: 嗯。然后晨起空腹呢，像刚刚楠楠说的，喝一杯温水可以很好的帮我们唤醒肠胃。
1: 嗯。
0: 下午3到5点之间呢，补充水分能够帮助身体代谢废物。哎，所以说你看，一天每一个时段喝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功效哈。
1: 是的，
0: 睡前1小时呢要少量的饮水啊，这样可以滋润身体，嗯，但是需要避免过量，以免影响睡眠。
1: 嗯，
0: 而且就是这个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睡前大量的喝水，不但会影响睡眠质量，而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会觉得眼睛啊脸啊都肿肿的。
1: 对
0: 对，这个体液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它毕竟就是会排不出去那么多。
1: 对，在身体当中参与你的细胞代谢呀，然后在身体当中循环，
0: 对，
1: 你就容易显得肿肿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个餐前饮水是控制食欲、进食量，然后助力消化；晨起饮水呢是可以唤醒肠胃；下午饮水呢可以代谢废物。啊，睡前少量的饮水，帮助滋润身体啊！一天我们要把握好这4个时间点。
1: 想到了南方朋友，其实他们这个饮食习惯还挺好，就是餐前喝汤，
0: 对，
1: 也相当于喝水了，
0: 对，是一个道理。
1: 对，它可以就是让自己后边的一些进食量会减少。
0: 嗯，
1: 哦，这点不错，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哈。
0: 对。
1: 那还有就是，有一些水是不能代替白开水的。
0: 嗯，
1: 它这个补水的关键呢是有效的补水。
0: 没错。
1: 嗯，并非所有的液体都能达到养生的效果。
0: 嗯，
1: 像咱们平时喜欢喝的这个咖啡呀，或者是茶呀，这些利尿的饮料其实反而会消耗咱们体内的水分。
0: 对。
1: 不要作为这个主要的补水来源哈。
0: 嗯
1: 嗯，还有就是一杯奶茶的实际它的补水量呢大约只相当于半杯的白开水。
0: 嗯，
1: 而且它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
0: 而且它的奶茶，你就像外面做的奶茶里面都有那些什么稀奶油啊之类的，
1: 嗯，
0: 很多很多会让大家额外增加能量的东西。
1: 是的。
0: 嗯，
1: 所以不建议大家长期去饮用哈。
0: 嗯，
1: 就是口嘴馋的时候你
0: 偶尔解解馋是可以的。
1: 对。嗯，切记哈，不要等非常渴了再喝水。
0: 对，
1: 你一定要就是平时养成一个哎没事我就喝两口的一个习惯。
0: 对。
1: 嗯，
0: 你渴了的时候再去喝水，你就容易一次性一股脑的喝进去一瓶子水或者一杯水。
1: 对，
0: 然后呢其实你达不到有效的补水量，真正能够滋润你身体的水量没有多少。
1: 对，
0: 就是你急速的喝进去它又急速的排出去。
1: 对。
0: 嗯，
1: 因为如果是非常渴的情况下，其实咱们身体是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长期如此的话就会影响咱们的新陈代谢，建议大家就是少量多次的去饮用。
0: 嗯，
1: 每次喝个200毫升左右，差不多4-5口。
0: 对。
1: 嗯，然后避免一次性的这个大量的猛灌。
0: 没错。
1: 嗯，那喝水呢是最廉价最便捷的一个养生方式了，没有让大家多花这个过多的钱哈。
0: 对，
1: 只需要大家养成这个科学的饮水习惯，就可以为咱们的身体健康筑牢基础了。
0: 嗯，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根据我们今天的分享啊，来审视一下自己饮水的方式啊，饮水量、饮水的时间啊，有没有不得当的地方。如果说有的话呢，我们从今天开始调整一下，然后健康的饮水啊，为我们身体的健康呢加一份力。
1: 嗯
0: 嗯。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6: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7: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8: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9: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0: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4: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俗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哈，那很多朋友会纳闷说夏天明明天热呀，为什么还要补阳气呢？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天人体阳气会外发啊、皮肤的毛孔会开心，使得汗液呢外出调节体温，以适应炎热的气候。所以呢夏天更要注意保护阳气啊，因为它发散的更多嘛。
1: 对，
0: 避免因为这个暑热过分贪凉而耗伤阳气。那夏季养阳对于人体的阴阳平衡能够起到良好的作用，可以有效的避免长夏时阳气丢失过多，导致这个入秋之后的阴阳失衡，从而诱发各种疾病的发生。
1: 那阳气不足的表现呢，经常是这个胃寒啊，或者是面色苍白、精神不振、食欲下降、或者是感觉这个腰膝酸软呐、容易外感风邪呀，然后出现这个发热、头痛啊，鼻塞、咽痛、腹泻这些症状，都是阳气不足的一个表现哈。
0: 其实我感觉啊，就是总体评估自己什么样的阳气不足呢，就是一天总蔫蔫的、没精神，
1: 对，
0: 然后也不干什么活呢，就觉得总很累啊、疲惫容易，
1: 对，
0: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你整个精神状态啊，不像那种生龙活虎的状态、大概都是有一点缺这个阳气不足，
1: 对，感觉就是没啥劲儿、
0: 对。
1: 那有的朋友问了，哪种蔬菜补阳气最厉害？那夏天呢就是茴香菜了。那中医认为呢，茴香味辛性温，有温肝肾暖胃散寒止痛的一个作用。它还可以刺激胃肠神经血管，促进消化液的一个分泌，增加咱们胃肠的一个蠕动，排出积存的一个气体，有健胃行气的功效，特别适合脾胃虚寒的朋友去吃它。
0: 没错，而且这个茴香啊，它的补阳效果它比韭菜要更加的温和，
1: 是
0: 不上火哈，比较适合中老年朋友长期来吃，而且呢它比生姜也要温和，因为它不辛辣哈，
1: 对，
0: 肠胃比较弱的朋友呢也能够接受。那之前像我们也跟大家说过，这个生姜如果说肠胃特别弱啊，或者是特别容易上火呀，一些什么这样的情况的朋友其实不适宜吃的。
1: 对，
0: 但是这个茴香就不一样了。
1: 对，因为它很温和，
0: 对，它比韭菜、比生姜这种辛辣的东西要更加的好哈。那现在呢茴香也是非常的鲜嫩翠绿啊，香气也是非常浓的时候，营养也是最好的时候。所以说大家啊，如果说日常还觉得说今天没有什么吃的，你可以选一选这个茴香，包点茴香馅的饺子，我觉得还是很开胃的。
1: 对，茴香炒鸡蛋也很好吃，
0: 是吧？
1: 对。
0: 哎，我小的时候不太能接受这个茴香的味道
1: 哦，
0: 但是反而现在还觉得挺好吃。
1: 对，你不吃羊肉。
0: 对，我不吃羊肉。
1: 我小的时候吃羊肉，然后最近几年也是可以接受的，就吃那个羊汤，然后会撒那个茴香，你会觉得特别提味儿。
0: 哎，其实你说到这里哈，我觉得可能我也应该尝试着去接受一下，就可能先从少量的，比方说你先从一个羊肉串开始。
1: 对，我哪天带你去我学校旁边的那一家，就是他家肉串，你真的吃不出羊膻味儿。
0: 其实我觉得羊肉真的是非常好的，还是
1: 比很温补。
0: 对，但是你总要长期不吃，我觉得应该去试一下，可能过了这么。

0: 年，没准你又适应这个气味了呢。
1: 行，
0: 像我小的时候不吃生菜呀，不吃很多东西，现在都吃了。
1: 你现在就是要做的就是我领你到那门口，你
0: 能进去不至于一开门就先被那个气浪给打出来了。
1: 对，
0: 嗯，那所以说大家可以多吃一点茴香啊，啊，包点，像男的说可以茴香做羊汤的时候也可以放一点，然后
1: 就是肉汤都可以，
0: 对，
1: 撒一点，就当香菜那样的切成末，然后撒在上边，
0: 真的是不错的哈，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它能中和一下那羊肉的膻味儿，
1: 对，
0: 嗯，
1: 哦，这个茴香啊，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B2、维 C、胡萝卜素，
0: 嗯，
1: 还有纤维素哈，它铁和钙的比例也是含量非常高的，
0: 嗯，
1: 另外呢，这个茴香当中的茴香米有抗菌的一个功效，对这个大肠杆菌呢还有一些菌类都是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0: 嗯，
1: 可以帮助咱们预防多种感染性的腹泻，尤其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稍不注意会有
0: 吃错东西了，
1: 对，
0: 就有点就是坏肚子，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吃点茴香反而可以预防它一下，
0: 嗯，
1: 促进这个炎症以及溃疡的一个愈合，
0: 嗯
1: 嗯，
0: 茴香呢它是有特殊的香气的啊，这也正是因为很就是原因就是它有特殊的香气嘛，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接受它这个香味儿，
1: 对，
0: 但是呢它搭配肉食和油脂的菜它是绝佳的，
1: 对，
0: 就是你看很多朋友经常就是用它来做馅儿嘛，
1: 嗯，
0: 它能够增强人的肠胃的抵抗能力，
1: 是，
0: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茴香啊它的镁啊锌啊它含量也很丰富，
1: 嗯，
0: 吃前呢我们应该用沸水给它焯一下，可以去除它的涩味儿，
1: 嗯，
0: 更好入口，
1: 对，
0: 嗯，除这个嫩苗给它做馅儿之外，茴香干燥的果实就是那个干茴香，它细小如稻谷，又被称作小茴香或者是谷茴香哈，
1: 嗯，
0: 是烹饪肉类的时候经常用的调料，
1: 对，
0: 在制作像一些卤味儿，比方卤鸡呀、卤鹅呀、卤牛肉还有烧羊肉等等这些卤味儿啊酱味儿食品当中更是必用之品，
1: 对，这个小茴香长得有点像孜然，大家如果不经常用它的话你会有点分不清，但是它跟孜然长得又不一样，你打开就是味道肯定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你闻起来是不一样，但是密封的时候你看它的时候多少有点区别，
0: 对，
1: 它没有孜然那么长，
0: 对，它外表还是能看出来的，
1: 对，
0: 嗯，
1: 这个小茴香其实做肉菜的时候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你不管是炖肉啊还或者是卤一些东西是非常非常提味儿的，
0: 嗯
1: 嗯，
0: 所以说最近哈我们这个夏季这个茴香是正当节气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点，
1: 嗯
0: 嗯，提补我们人体的阳气，
1: 对，我突然还想到茴香是不是也能像韭菜花一样做成什么酱之类的，
0: 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1: 那就往回去看一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做法，其实可以做一点，你搭配一些肉的时候你就不用
0: 可以蘸一点，
1: 对呀，啊，像韭菜花似的，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1: 因为它味道吧就是挺特殊的，就是很提嘛，提肉的香味儿，
0: 嗯，而且我觉得它那个你看它形态它跟那个韭菜花
1: 也有点
0: 长得差不多，
1: 对对对，
0: 好像是一个主意啊，回去大家可以查一查，
1: 嗯
0: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茴香哈，茴香到底怎么吃呢？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包馅儿哈，其实茴香把它啊洗净切碎，不用给它切太细啊，大概半厘米长的这个小段就行。
1: 嗯，
0: 然后再打个三四个鸡蛋呢，加点盐给它搅匀，锅里放油，油热了就先把这个茴香碎啊下去煸炒一下，闻到香味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鸡蛋液倒进去，炒到凝固啊就行。就是刚刚楠楠说的这个茴香炒鸡蛋。
1: 是的，
0: 那这一道菜呢，它特别适合胃口不好，肚子有点隐隐发凉的人。
1: 嗯，
0: 就是体内有寒气了，其实就是因为茴香它是温中散寒的作用，然后鸡蛋呢能够养阴，搭配起来正好不燥不腻。
1: 嗯，我发现这个鸡蛋就是万能搭配，啥都能炒鸡蛋。
0: 对，
1: 而且都很好吃。
0: 没错，
1: 这个茴香除了炒鸡蛋，还可以做凉拌菜哈，可以拌个豆腐干儿，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凉拌菜。
0: 对，
1: 那别总是这个拍黄瓜哈，那咱可以换一个茴香拌豆腐干儿。
0: 嗯，
1: 茴香呢也是把它切成这个碎末，豆腐干呢切成小丁，咱们加一点酱油啊香油啊，一点点醋，把它拌均匀就好了。
0: 嗯，其实我觉得它拌豆腐也行。
1: 对，干豆腐丝儿，
0: 大豆腐也可以。
1: 我觉得
0: 干豆腐丝儿这个豆制品它也比较百搭，
1: 真的。因为豆制品我觉得它本身没啥味道，
0: 对，
1: 你放啥调味料它就是啥味儿。
0: 没错。
1: 这个茴香它是温性的，正好综合了这个豆制品当中的一个凉性哈。吃起来呢既清爽又不会伤咱们的肠胃，
0: 然后还能够这个豆制品还能够帮助大家补充一些蛋白质。
1: 是的。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茴香饺子了，这个就是非常常见的吃法了。把它切碎和猪肉馅儿啊，或者是鸡蛋碎啊，或者各种肉啊，我觉得它跟什么羊肉牛肉也都可以拌在一起。
1: 对，
0: 加点姜末盐香油给它调成馅儿啊。饺子皮儿呢是小麦粉做的，小麦本身呢它就是养心脾的，配上温性的茴香，整个搭配就是一个暖胃养脾补阳驱寒的绝配哈。所以说大家可以在这些吃法当中选择自己喜欢的。茴香菜呢虽然好啊，但是这个阴虚火旺的朋友呢也要少吃。啥是阴虚火旺呢？就是感觉到整天都是口干舌燥，嘴唇干裂，舌头红的发亮的这种，然后手心脚心都发热的朋友啊，这种就是阴虚火旺的症状。
1: 是的。
0: 那如果有这些情况呢，这个茴香菜就要少吃点啊。
1: 没错。
0: 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刚刚您说了一个情况，说把这针放到肌肉里，我在想说针怎么放到肌肉里？其实是扎到肌肉里，
2: 对
1: 啊，然后说看看周围的肌肉有没有情况，那是这针上有摄像头吗？
2: 啊，没有没有啊，就是我们这个针扎到这个肉，比方说怀疑是腕管综合征，就是正中神经砍压，我首选这块肉可以大于季脊，大家看啊，就这块肉啊，就这块肉大于季脊，咱们大拇指下面这块肉，那么有一些正中神经砍压的患者，这个手就没有劲儿了，他做对指动作就做不来啊，然后两边一做检查呢，这个肉就瘪了，就没了，这块肉可能就。瘪瘪下啥呀？老百姓话就看不着了，或者萎缩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拿一根针，一根针，那个叫那个同型圆针，那么扎的是一个特殊的针啊，扎到这个肉里头，然后各个方向看一看。这个看的时候呢，我们这边是针，这边连着一个电极的，连着一个刺激器的。
1: 明白。
2: 我们在刺激器上可以看到各种的波形，各种的波呀，自发电呐，让它做动作呀，放松啊，做这些相关的动作，然后判断这块肉有没有问题啊，是这么来判断的。所以对一个电生理医生来说，其实要求还是蛮高的啊。他首先也判断大概是什么病，我扎哪些肌肉，我不能把你全身肉都扎了。是不是？他就是根据你的病症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肌肉的选择啊，神经的选择，最后给出一个比较好的结论，到底是哪块出问题了？是哪块神经压到了？是臂丛啊？还是说我们颈椎具体压到哪个神经根？那么电生理呢，能够做一些简单的定位定性的一个判断。
1: 明白了，
2: 是可以的，
1: 是这样的，这咱就听清楚了哈。那说到这个肌电图哈，好像很多朋友都做过这个心电图。
2: 对，
1: 心电图我们知道怎么做，往那一躺，咔给你一顿粘贴，我们简单说哈，然后他出个报告，波形哈，出来一个报告就是这样的。那么肌电图啊，我们该怎么做？它检查过程当中会不会很疼哈？报告单上的这个提示我们怎么能看得懂呢？
2: 这个肌电图，因为好多来我们肌电图室的患者呢都觉得你们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么久啊？为什么要做这么久？我以为都是心电图呢，他以为好多患者来我们肌电图室就以为是个
1: 心电图，
2: 夸夸几分钟做完了，然后报告出来拿去找医生了。肌电图不是的，肌电图首先医生要查体检查完事以后呢，给他做检查嘛。一个患者快的话也得十多分钟，慢的复杂的患者，我们可能要做到一个小时
1: 啊，
2: 就是不一样的，每个患者的病情程度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要做检查。那么这个疼痛度呢，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可以接受的。做电刺激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小时候玩没玩过打火机，或不小心触电啊？
1: 有过那感觉。
2: 对，就是他就拿着刺激稍微麻一下啊，就神经电图其实都是可以接受，就相当于被电一下
1: 啊。
2: 那要是做针电极的，就稍微有点疼，确实要扎针啊，扎针各个方向看啊，其实就相当于扎那个小肌肉针的感觉是一样的
1: 啊，
2: 只不过我们踩的肌肉是不同的。如果比方说我们踩的肌肉很多，对于运动神经病，比方说那个霍金，就是运动神经病，就渐冻人那种病呢，我们可以扎全身。那如果比方就是单纯的一个腕管啊、肘管，我们可能扎几块肉就完事儿了哈，不一样。他选择的根据医生的经验呀，根据你的症状体征来选择。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老百姓说，我们做完肌电图，大概比方说半小时后出报告了。拿着报告，我怎么来解读这个肌电图报告呢？

0: 来解读这个肌电图报告呢，肌电图报告会说你个神经传导怎么样，我肌肉怎么样，最后大夫会给你一个结论，考虑比方说神经源性改变、肌源性改变、周围神经病啊、腕管综合征等等啊，那么医生会给你一个相应的一个结论啊，那么就各位患者朋友不用纠结我这个是什么是什么，那么我们肌电图医生我们电生理医生会给他做相应的解释，那最后最终的解释权还需要归到我们的临床医生，你比方说你从神经科来的，你从手外科来的，你还要归到你手外科医生啊，因为这个肌电图的这个词儿比较专业，你大概了解一下我这个神经哎出问题了，大概是什么问题就行，那么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人来做，还要回到你们当时就诊的医生那里啊，来进行相应的解释和治疗。
1: 明白了，那我理解一下这个肌电图它和心电图不一样，心电图很快出结果，肌电图呢可能得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这个检查，甚至可以以小时为单位的，
0: 对
1: 啊，是这样的。那肌电图检查的其实就是我们周围的神经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对对，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啊。然后呢，可能您检查完拿到这个报告之后，还要回到你原有的这个科室当中，请您的这个诊断医生再来看一下您这个病症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是的，是的，
1: 是这么回事啊。
0: 啊，
1: 那这个肌电图的检查也需要躺在上面，也需要像我们心电图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要粘贴啊，要看数据。
0: 是的，
1: 也差不多
0: 啊，也差不多啊。我们给患者贴片儿
1: 啊，
0: 贴完片儿呢，给患者扎针，甚至我们还可以做各种传导路。
1: 啊、
0: 患者需要躺在床上、大概躺，快的话可能十分钟就完事儿了、慢的话，一般来说一个患者大概就是半小时左右，不一定哈、跟病情的复杂程度是不一样的。躺在那儿做完检查，然后我们这边医生发报告，发完报告以后，然后拿着报告找医生。当然，因为我同时还是一个康复科的医生，我们电生理啊，我们康复科医生会给一些建议啊，就是大概什么问题啦，出在哪儿啦，啊，你要再进一步怎么治疗啦，因为其实很多疾病都涉及到康复啊，是这么个情况。
1: 好，算是明白了哈。要温馨的小提示哈，肌电图和心电图不一样，它俩是两回事，两个检查。
0: 是的
1: 啊。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78岁老人腿没劲儿，这个也挺宽泛，我觉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咱就简单说一说呗哈。78岁老人腿没劲儿，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来到医院看一看，是因为啥腿没劲儿？比如说平时有没有卧床，有没有坐轮椅，有没有吃什么药物，平时有没有锻炼哈？
0: 对，
1: 这不都有很大关系？
0: 对对，原因太多了，
1: 太多。
0: 那比方说咱们年龄增加了，岁数大了，那么我们就少肌症，就肌肉容积下降了，少肌症也可以没劲儿，总卧床也没有劲儿，是不是？还有一些患者膝盖疼。也可以没劲儿。那么比方说他可能没有典型的脑卒中的典型的偏瘫，但可能就有点小腔梗，也可以没有劲儿。或者患者贫血没劲儿，然后腰间盘突出一条腿也可以没有劲儿，那原因太多了，胸椎管狭窄也可以没劲儿，那原因就太多了，真的还是需要我们的患者朋友来医院里看一下。那目前来说要看患者的症状，如果没劲儿的特别厉害，又吃不下去饭啊，那是不是营养不好来的没劲儿？还有比方说这个80岁的大爷或大妈，那这个时候那可能就是岁数大了，肌容积下降，活动少引起的没劲儿啊。如果出现典型的偏瘫，一侧胳膊腿儿短时间内不好使了，那可能是脑卒中、脑血管病引起来的没有劲儿。那如果伴随着一条腿的除了没劲儿以外，它还有什么？它还有疼痛、麻木，一抬腿，那么腿像一条筋似的哈，就是我们叫臂丛，就叫那个直腿抬高实验阳性，那么也有可能是腰间盘突出引起来的腿没劲儿。那原因就太多了。
1: 如果再是这样宽泛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边就不做过多的解释了哈。大家来咨询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您的这个情况，越全面越好。来看我们这位朋友说了，说化疗停药后手麻脚麻应该怎么缓解？
0: 那就涉及到这个化疗，一般就是涉及到肿瘤的康复啊。那么这样的患者其实临床也是很多的。化疗以后呢，首先怎么说呢？首先疾病打击，有些肿瘤它可以侵犯到咱们的周围神经啊，也可以麻。 也可以麻木不舒服，那么这是一方面。那我们要积极的治疗原发病，治疗肿瘤。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是用了抗肿瘤的药物，尤其是这些抗肿瘤药物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副作用的。
1: 嗯，
0: 那么常常临床医生，尤其是咱

0: 我们肿瘤血液科的老师或者放疗科的老师可能给患者说，那么这个药物呢可能有一些副作用，那么长期大的应用或者短时间应用，它会导致神经的一些损伤，麻木了，老百姓讲末梢神经炎啊，这个也是最常见的原因。好多就是放疗后，尤其是化疗后，用完化疗以后就会出现麻木，那么这个就是神经出问题了啊。还有比方说肿瘤原发病引起来的原因，那这个时候呢需要结合肿瘤科医生的意见，那么针对如果就确切的神经确实有问题了，那么可以给他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啊，营养神经的药物用一用啊，改善一下患者的症状，这是药物。那如果患者觉得很痛苦，那我们康复科这时候大显身手了，那么对于手脚麻木的患者，你们可以来康复科，我们来做理疗，是不是？做一做物理因子治疗，比方说各种电疗、光疗等等，我们还可以做做患者的这个手法治疗。那好多患者说，那手脚麻还可以做按摩吗？啊，其实是可以的啊，可以的。那么根据患者的表现不同呢，我们可以做不同的治疗。比方说就是手脚麻木不舒服，我们可以做比方说入的疗法，给患者做一个各种方面的电刺激，通过比方说软毛刷、硬毛刷、振动棒、电刺激器等等啊，进行一个刺激，改善它的麻木。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比方气压呀啊等等啊，进行一个这个康复治疗。那么还可以扎扎针灸，中医的针灸啊、拔罐了等等，也都是可以针对这个手脚麻木进行治疗的啊，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放化疗后的麻木其实原因很多，还有一些患者是放疗，那么放疗以后呢，他对局部的组织神经都是有影响的。那比方说大家都知道鼻咽癌哈，鼻咽癌首发症状常常就是这个发现耳后啊，就颈部一个无痛性淋巴结肿大，然后发现这个后来出现鼻腔的症状，慢慢鼻咽癌。那鼻咽癌后的患者进行一个放疗啊，放疗以后患者会出现什么情况？放疗是把这个原发病打掉了，挺好的。但患者由于放疗以后，他对局部的组织是有影响的，这块组织就硬了，你摸脖子特别硬，软组织都纤维化了。还有呢，放疗对这个神经是有损伤的，因为这一块的神经涉及到我们的什么吞咽啊，说话吞咽的神经，所以好多患者会出现放疗以后神经损伤啦，损伤以后这个神经不好了，它就会出现吞咽的问题，会出现什么说话大舌头这种表现，这个时候呢也需要我们进行康复的治疗啊，是这个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康复科和耳鼻喉科开展了一个喉肌电的检查，这个其实算是我们的一个小特色吧啊，这个因为目前吉林省可能就咱们二院能做喉肌电图，对一些声音嘶哑、声带固定不动的还有比方说放化疗，不能说放化疗，就是这个吞咽困难的患者是不是神经损伤了我们都可以看一看的啊。那这个也需要特殊的预约，因为这个也是个特殊的检查，我们需要提前预约观察患者的适应症啊。所以这个麻木的原因太多了，太多了。还有一些患者呢吃药啊，刚才讲的是化疗以后，那可能跟这个化疗药有关，也可能是原发的肿瘤打击，还有局部放疗神经损伤都有关系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喜欢吃一些不知名的中药就是除了这当然就规范的用药都没有问题那好多临床的患者就会喜欢吃一些偏方偏方，有的就根本不经过医生的一个认证不在医院开药，他就找一个小偏方就自己吃了有的患者吃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吃完这个药以后呢就会出现肢体的麻木那么考虑可能这个药物可能有相关的副作用引起这个麻木所以就是告诉呢在就是咱们直播间前的就是各位这个患者朋友们，就是吃药也一定要规范不能随便乱吃药，尤其是一些偏方成分不详的药物不能随便吃那么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一些这个副作用肢体麻木就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1: 好，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坐久了起立走路 啊，右脚踝疼是什么原因？坐久了起立走路啊，右脚踝疼是什么原因？
0: 嗯，坐久了，
1: 对
0: 啊，起立右脚踝疼，
1: 对，右脚踝疼。
0: 嗯，啊，那个这原因也特别多啊，这些患者朋友，嗯。坐久了，那么首先咱们坐久了，咱们也都坐过什么火车呀，这个飞机呀，什么坐久了，好多患者就会腰疼腿疼啊，好多患者腰疼腿疼腿抽筋儿啊，这个一是咱们长期间制动啊，肌肉比较僵硬不活动嘛，关节制动引起来的，这是一方面原因啊。那么还一方面原因，有没有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就是有没有关节炎啊，比方说痛风性关节炎，随着年龄增加退行性关节炎，还有比方说运动损伤后导致的关节炎，那么这个其实占很大一块人群啊，不要说我老了才会得关节炎啊，那么年轻人也可以得关节炎，比方说咱们爬山爬一段时间回来以后跛了盖发炎了，
1: 对，跛了盖
0: 啊，跛了盖就老百姓跛了盖就是滑膜炎啊，膝盖那就是应该运动过量了导致的一个滑膜炎运动损伤激发来的，那么也可以疼是吧。那么这位朋友说我坐久了那么踝关节疼，那么脚踝疼是因为你制动太长了吗？制动时间比方你脚不动不活动啊，肌肉局部有点僵硬水肿导致的疼啊，还是咱们关节这块长骨刺了啊，还有呢是不是你这个韧带出问题了，因为好多年轻人咱们喜欢跑步喜欢打球啊，还有的人呢就爱穿高跟鞋，那么这样的患者特别容易导致这二重损伤，穿高跟鞋不小心崴了脚了，还有踢球是把脚崴了，那么这种崴脚的患者呢就是如果急性期干预的不好，慢慢形成慢性的炎症，就总容易崴脚，总脚脖疼
1: 啊，习惯性崴脚，
0: 对对对，这样患者就太多了啊。还有一部分患者就是你有没有痛风啊，有没有痛风脚脖疼啊，那么痛风可以拐到咱们关节疼痛，还有你有没有这个风湿类风湿啊，这方面还有你穿的鞋合不合适啊，有没有穿特别薄底的鞋，特别穿高跟的鞋，那么这样的患者也可以脚疼啊，原因也蛮多的啊，
1: 非常多。
0: 那其实最最常见的就是说你久坐后然后脚脖疼，我觉得可能跟你制动有关系，也可能跟你这个可能有轻度的关节不舒服啊，韧带的小病变啦啊，都可能有关系，其实还主要跟你制动是最大的关系啊，是这么个情况。
1: 对，刚刚专家说膝盖啊，后来说到我们的膝盖的这边的拨了盖儿，后来我就想起咱们总说拨了盖儿卡秃了皮儿，
0: 东北话，
1: 东北话哈，其实我们就用最接地气儿的语言给您带来一个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这个医疗科普知识啊，其实这是我们打造这个公益平台的这个目的哈，希望能通过我们权威的这个科普让大家了解到您的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诉求一些知识啊，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到医院来进行就诊，为大家的这个健康啊保驾护航，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咱没病没灾的是吧，但如果说真的是遇到一些小顽疾遇到一些情况，要相信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专家团队来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啊。我们继续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是这样说的，说46岁的女性晨起双手麻胀，白天呢是单纯手胀，哎呀也挺考验人的，46岁女性晨起就早上起来双手又麻又胀，然后白天的时候呢单纯的就是手胀不麻，
0: 这
1: 是这个意思啊。
0: 这个其实也代表了咱们好多的患者人群哈。
1: 是的。
0: 女性比较多见，早晨起来麻胀，那这个其实原因也蛮多的哈，也很多的哈。麻胀其实那就我就按最常见的原因吧。麻胀那么就看你首先看你这个周围神经有没有问题？最常见的麻胀的原因，年轻的女性，对称的，那你要看看你血糖有没有问题啊，这是第一方面，血糖有没有问题要查血糖，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看你平常就是爱不爱劳动，是不是特别勤劳，两个手呢总干活啊，那么我们可以引起这个腕管神经砍压，也可以引起这个麻胀啊。第三方面的原因呢，就是 颈椎引起麻颈椎这个比较多见。那么还有个原因呢，就是关节就是比方说风湿啊类风湿啊也可以酸麻胀不舒服这个也是很常见的。那么临床原来我还见过一个少见的几个患者嘛，他是甲状腺功能有问题他是甲减，甲减以后呢每天早晨起来这个手僵沉僵嘛，沉僵就是沉僵不舒服然后这个肿，然后活动活动就能好一点那么就可能就是关节有问题了。那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啊我们这时候患者朋友要查一查是这么个情况要医生要看一下，要查个体看两个手关节活动好不好啊，捏着疼不疼啊，有没有感觉问题啊，我们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方说一说臂丛的牵拉，看颈椎有没有问题啊看看你疼的是哪个位置啊然后再综合判断。但其实双手麻胀最常见的原因可能是跟关节关节可能有点关系更大一点，比方说风湿性啊类风湿关节炎啊内分泌的异常啊腕管呀就是神经卡呀颈椎这方面这几方面原因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还需要咱们来医院来看一下，我们要面诊就中医讲究这个望闻问切，其实我们康复还有中医西医其实也很讲究这些东西的。其实因为也有好多朋友嘛，这么多年就是在医院里看病啊，也相处了好多患者朋友，就是打电话问呢，我说你跟我说，我只能给你大概一个建议一个方向，因为我没有看到你我没有做相应的检查，就没办法说的特别准特别确切是这么个情况。如果有问题，如果轻得了的大家就根据我说的这些情况自行判断一下。如果觉得不行，我还是弄不明白，我心里很着急那这个时候咱们还需要到医院来正规的来就诊一下，来我们来判断一下病因。
1: 对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最好是把您的情况说得越详细越好，这样的话呢更加有针对性。那如果说不是说得很详细几言几语的话呢，我们也只能根据您的这个情况给您一个大概的一个解答。那具体的话要制定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方案的话呢，最好是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面诊，这样的话会更加的权威一些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您表达的可能跟我们医生理解的不是那么回事您认为可能是疼可能我们认为它不是主疼，它可能是个放射性的一个疼痛，所以说这里边有很多问题。你认为的麻可能我们认为它就是疼是吧，我们大概举这个例子最好是进行一个面诊，这个非常的关键，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康复医学中心副主任张海娜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肢体麻木的诊疗及康复，有相关问题呢随时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么回听回看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是可以的。

0: 咱继续往下来，来看这位朋友说到一个产后漏尿的一位朋友哈，说40岁女性产后2年漏尿啊，该咋办呢？
1: 是咱们很多这个产后的妈妈遇到的这个困难啊，困扰。这个确实一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年龄大一点的产妇，她生完宝宝以后，可能漏尿的几率比年轻的妈妈漏尿几率又会高得多
0: 啊。
1: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啊，盆底肌松弛了啊，尤其是多次生产的，或者是即使生产的次数不是很多，由于咱们年龄的因素，我们的盆底这个肌肉都松弛了，包括它的韧带呢都松了，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漏尿，甚至便秘啊，长期的腰腹痛啊，耻骨联合前面的疼痛，腹直肌分离这些情况都会出现的啊，都会出现。那么针对这个漏尿的问题呢，一般来说哈，我们一般也是要先来看一下，你如果说我没有时间，因为我产后妈妈比较忙啊，照顾宝宝很辛苦啊，那你如果没有进行这个彻底的评估，其实我们建议如果做完彻底的评估以后，这样会更好一点。如果做完评估以后，我们会根据你具体的情况，你漏尿是什么情况呢？你是因为盆底这个肌肉松弛了，还盆底高张啊，我们可以给你制定一系列的一个产后康复的一个治疗方案，包括比方说我们简单来说，产后的宝妈我们可以做腹式呼吸，腹式呼吸对我们这个漏尿是有帮助的。那么什么叫腹式呼吸呢？腹式呼吸老百姓讲，就是一般年轻女性可能咱们一般都是用胸式呼吸比较多一点，男性可能腹式呼吸会更多一点。那么腹式呼吸呢，我们可以练一练啊。那么这个来说，不能说放之四海而皆准，腹式呼吸来是对大家，不管是男生朋友还是女生朋友哈，都有帮助的，大家其实都应该学会这个东西。那腹式呼吸的时候呢，我们告诉大家需要比方说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像我这吸气的时候鼓到把肚子鼓起来，那呼气的时候瘪肚子，我们有时候把手放在患者这个就肚子上哈，让他把肚子下去瘪回去，那么呼气的时候呢，要把嘴巴缩成一个小口吹口哨状做一个缩唇呼吸，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吸气我鼓肚子，呼气我手放在我的肚子上，
0: 能感觉起伏
1: 进行，肚子是要回去的我吸气是肚子要鼓起来的我呼气的时候呢要肚子要瘪回去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腹式呼吸，对漏尿是有帮助的包括那么这个其实很安全，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可以做这个腹式呼吸。那么腹式呼吸来说，其实我们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练习因为好多人都胸式呼吸，他不刻意的练不成。
0: 对，
1: 因为我也跟好多老师沟通过，一般来说我们要用大概2到3个月的时间形成这种呼吸的模式不管是年轻人小朋友还是老人这个腹式呼吸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尤其对于产后的妈妈要练腹式呼吸，这是一方面练成习惯，对你这个产后漏尿盆底松弛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咱们经常讲网上的凯格尔运动凯格尔运动就是提肛收缩运动，这个呢也是对一些患者是有帮助的但是一般我们还是要做评估的，评估完事儿它适合凯格运动才做，那有些患者不太适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以松肚子为主，比方说除了腹式呼吸，我可以拿热水袋呀敷敷肚子让肚子就是不要那么紧张痉挛包括我们的后背都是可以做一做的这是一方面

啊，刚才讲了凯歌运动，这是另外一方面哈。凯歌运动呢，就是我们有意识的这个提纲运动，就是我们怎么找到这块这个肛体肌啊，就是说这个盆底这个肌肉呢，就是确切这块肌肉呢，我们可以在排尿的时候，排尿时的有意识的中断一下。那么中断这时候你有意识收缩，那么这块肉呢就是你的最主要锻炼的这个肛体肌这个相关的肌肉，那么这块肉我们叫盆底肌的一个康复训练，叫凯歌运动，我们就重点练这块肉。那么你要找一找这块肉是怎么找到这块肉，就是排尿的时候大概的中断一下啊，那么这块就是我们的盆底肌的一个肌肉啊，我们要练这块肉。或者说呢，老板医生，那我不需要，我能掌握好这块肉在哪里，那好，我就练习这个收缩放松，就是收缩肛门和放松这个肛门这个动作，我们叫提肛运动。那么这个对于产后的这个漏尿还有什么呢，就是便秘啊，也有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啊。那么这个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包括你看你吃饭的时候可以做，那么你这个你睡觉之前啊也可以做，甚至你办公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做凯歌运动啊，不需要你花费金钱啊，不需要你费力，那么坐在这里做凯歌运动啊，那么就能很大的提升你的盆底的肌力，那么防止漏尿，那甚至改善咱们的漏尿。那么这个在座的这个小患者朋友们哈，你们就可以试试。那么我们收缩的时候呢，也可以分为快收缩和慢收缩啊，你可以快收缩快放松，就是收缩放松，就是提纲，比方说提纲5秒钟啊，就是收紧5秒钟，然后放松5秒钟啊，收缩5秒钟或者甚至10秒都是可以的啊，做的时候不要憋气。然后也可以就是慢收缩慢放松，也可以快收缩快放松，快速的收缩，然后比方说收缩然后放松，收缩放松，提纲放松，提纲放松。那么这些动作要做，如果有时间有精力，那么你都可以啊，早上中午晚上啊各练啊10分钟20分钟啊，也不要练太久啊，免得肌肉疲劳啊，你量力而行。那么这个时候你大概练，不能说练一个月，你大概练一个月左右，或你不能说你练够3个月，你练够一个月，你会觉得你盆底肌就很大的改善，很大的改善。这个呢是我们建议好多患者做的，包括现在好多漏尿的患者，你要到医院来做治疗，是不是？到医院来做治疗，做哪些呢？就是好多患者朋友也知道，那需要可能拿一个刺激器，我们叫电子生物反馈，放到咱们的这个阴道或者肛门里头呢，进行一个收缩。放松，那其实也是一种电刺激，一个反馈的机理呢，锻炼咱们的一个盆底肌。那凯歌运动呢，其实相当于一个主动的一个小生物反馈，那么不需要用金钱啊，不需要耗费精力，咱们这个可以做起来，而且事实包括临床证据也证明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所以产后的宝妈们，其实当然我们最好建议做个评估，有的患者这个腹后这个产后这个盆底高张状态呢，去做凯歌运动我们也需要选择的来做一做看情况，但一般来说都是盆底肌没有劲儿，它的耐力不够，它的一型纤维二型纤维不够，我们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它就是做这个凯歌运动，做热敷，然后做这个腹式呼吸最基本的，另外你避免咳嗽啊，避免提重物啊，这个就是加重腹压的这个动作不要做，比方你便秘，那你一定要把便秘处理好啊。另外产后的宝妈呢，个别患者呢体型控制不好啊，腹型肥胖都是有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腹型肥胖，要减重，那么对我们的盆底肌这个产后漏尿都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除了这种相关的评定，当然到我们康复科我们有一系列的产后康复的手法啊，我们科现在做的还是蛮好的，我们包括我们产后的这个团队以就是刘红老师为主的这种产后的那个康复团队，现在约的患者约了好多患者都就因为我们患者太多了哈，都排不过来，那么做系统的评估，然后做系统的手法，从筋膜呀体态呀从各个方面进行一个矫正，也能够进行一个产后漏尿的一个这个治疗，那么这是一方面。那么这样的患者呢还有上哪儿的，上泌尿外科。

0: 治疗的啊。那么金标准漏尿的患者呢，我们有时让建议患者或者让妇产科漏尿的啊，产后盆底脱垂的，那么让患者需要做一个做这个就叫这个尿流动力学啊，尿流动力学检查。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你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是漏尿，是你的就是现在的膀胱像到一个大气球一样，那气球上面是紧紧的，下面有个口啊，大气球。如果是膀胱是这个气球上面没有劲了啊，还是我们下面的口松了导致你这个漏尿啊，那么这个尿流动力学也是我们判断这个总漏尿的一个标准，金标准啊。那么当好多宝妈都不太接受哈，因为毕竟是个检查嘛，还要插这个尿管子，好多人不接受。但是我们的金标准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哈，做一个这个尿流动力学，看看我们这个大气球，膀胱大气球上面松了，它是压不下去呀、还是这个口松了，还是什么情况了？是整个张力是不够啊，还是感觉不行啊？然后我们综合判断一下。但一般来说，好多这个主要是跟产后宝妈漏尿，主要是跟我们盆底稍微有点松了，因为胎儿那么大，然后这个。尤其是顺产的妈妈啊，包括剖宫产的妈妈也是都有这种问题的，很常见。那有的患者说我都也没有顺产，我是剖的啊，我也没生很多小孩，但是呢我还是出现那个漏尿的情况。那主要是就是年龄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尤其是好多女性这个绝经期以后，那么这个激素水平不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么需要可能需要人工补充雌激素啊，所以这个漏尿呢，其实是大家可以看到涉及到很多科室，
1: 对，
0: 康复科、泌尿外科、产科，就是这个妇产科等等，都会涉及到啊。那么一般宝妈们就漏尿，一般来说都是可逆的，可逆的，一般来说都是可逆的。那你通过你热敷、凯格运动啊、腹式呼吸啊、再到康复科做康复训练，自己再注意减重啊，然后这个避免腹压增高一些动作呀，比方咳嗽啊、长期便秘呀 等等。如果这些因素去除掉以后，锻炼。很多都能够完全恢复正常啊、完全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1: 不用觉得好像会很尴尬的样子哈。这样的话是病的咱得治哈，提前治疗的话效果也是最好的。
0: 是的
1: 啊，专家刚才说了两个字，我觉得非常好，可逆啊，给大家带来希望了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两只胳膊下半部分和手麻胀有一年了，其他症状一点都没有，怎么回事呢？是带孩子累的吗？
0: 两个胳膊下半
1: 部
0: 分
1: 是不是就小臂啊？
0: 对，就是前臂这个位置，还有这个手是吧？
1: 对，部分，手麻胀有一年了。
0: 手麻胀。
1: 对。下半部分和手麻胀一年，就小臂和手都麻胀一年了。其他没有症状，想问一下咋回事？是带孩子累的吗？
0: 那有可能啊。有一些这个劳动人民，或者说是有的比方看孩子累了，或者就有的人就喜欢干活，他的用手啊用前臂的动作过多，那么可以导致神经的一个损伤啊，神经损伤以后呢就可以出现肢体的麻木啊。那么从前臂如果是对称性的，手麻，我们要警惕什么？一个是劳累可导致的哈，还有是颈椎。那比方说颈椎，比方说下颈段的问题，那么可以，如果双侧都压迫了可以麻。还有个患者就是周围神经有问题，比方说糖尿病肾病还有一些其他的内科系统疾病导致的手麻。还有刚才我讲的腕管综合征，特别爱干活，那么他的这个手腕呢反复的屈伸，那么这个神经就受到了牵拉，就可以出现麻那么这个原因其实也很多的，重的话一定要，比方说你特别重了，都已经合并肌肉的萎缩了，这个明显看到这个胳膊两个不对称，都细了胳膊都已经细了，手都没有劲了，那必须要来医院来看一看。如果偶尔的麻，你可以暂时观察一两天但是脑卒中就不一样了脑卒中如果麻了，伴随着没有劲儿说话不行吞咽不行那么这个时候必须及时来医院所以不要轻视小小的麻木小小的麻木也可以造成这个大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好。

0: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脑出血，左脑丘脑出血10多毫升，目前是右侧上臂、右侧下是右侧上臂、右侧下肢不能动，言语笨拙不清，神志清楚，应该怎么康复？目前发病14天了。脑出血，左脑丘脑出血10多毫升，目前是右侧上臂、右侧下肢不能动，言语笨拙不清，神志清楚，应该怎么康复？目前发病14天，这么一个情况啊。
1: 脑出血的患者呢，我们康复的时间没有说脑卒中就是脑梗塞的康复时间介入的更早一点啊。那么14天，现在来说只要病情平稳了，我们可以康复介入了。那么患者朋友主要表现为言语不清，右侧的肢体是吧？
0: 对
1: 啊，右侧的肢体不太好使啊。那么就出现我们康复的讲功能障碍嘛，可能运动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言语功能障碍，包括患者比方说翻身起坐可能都不太行啊 ，ADL 就是日常生活能力受限，那么存在这些功能障碍，我们怎么给他康复呢？首先保证要脑袋这个情况是稳定的，脑出血稳定了，没有往前进展，生命体征平稳，那么可以逐步的开始康复。那么可以床头的先康复呀，如果腿上没有血栓，各肢体上没有血栓，我们可以给患者做上肢的运动功能训练啊，肌力的训练，关节活动度的训练，那么这个需要交给我们专业的康复医生康复治疗师来做啊，这是一方面运动。那么感觉丘脑出血的患者就会出现一个特点啊，他会出现丘脑痛，他的肢体麻木呢比普通的脑卒中患者可能麻的要更严重一点，更严重一点，甚至有些患者他麻的会疼，深感觉会有问题，就是比方说我这个手指头，比方我闭上眼睛，我手指头往上掰往下掰，我摆什么姿势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于丘脑出血的患者或者丘脑梗塞的患者，因为丘脑是感觉的中继核，患者除了出现肢体运动障碍以外，他的感觉功能障碍其实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患者会出现麻，而且麻的还厉害呢，老百姓说这麻的特别难以忍受，尤其是夏天，就好多患者就麻的都得穿棉裤，一阵风吹过他感觉都受不了啊，就是这种麻木。那么针对他的运动功能障碍，刚才我讲了，我们需要做肌力训练呀，关节活动的训练呀，然后这个做个自行车呀，做电刺激啊等等哈，这些都是可以的啊，我们叫神经 PT。 那么针对感觉功能障碍，我们主要是由 OT 的老师，就是作业就职业功能训练的老师来做，做哪些东西呢？给他比方说麻，我们需要拿软毛刷、硬毛刷、振动棒啊，这些等等，给他做相应的这个刺激啊，我们叫入的训练啊，还可以教给他一些日常生活能力，比方怎么喝水呀、怎么抓东西呀啊，这些东西也要做。另外，我们还可以扎针灸啊，扎针灸，通过针灸的一个中医中药的一个疗法呢，改善患者的麻木。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理疗的方式，电刺激啊，生物反馈啊。现在除了外周的这个电刺激以外，现在有一个高大上的治疗方式，就在我们康复科叫经颅磁刺激啊，经颅磁刺激。那么我们把这个磁头呢放在我们这个病灶侧或者病灶的对侧，跟你患者的症状呢进行相应的一个磁刺激治疗。那么这个刺激治疗呢，它进行一个神经调控，那也能很大程度的改善患者的麻木无力的感觉。那刚才患者还说了啊，我还有什么说话不清楚是吧？那不清楚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可以做康复训练呀。我们做哪些康复训练？做言语功能训练啊，勾音障碍的训练啊，如果合并吞咽功能障碍的话，我们还可以做吞咽功能的训练。那么针对这种言语功能障碍，我们可以做电刺激，是不是？我们可以把电极片放在我们这个说话的相应的肌群上进行一个电刺激。那么我们可以拿那个刺激器，我们叫经颅磁刺激，放在他的语言中枢上进行一个刺激啊，促进他这个说话功能的改变。我们还可以应用这个手法治疗，就是我们叫言语治疗师一对一的进行训练，教着患者如何发音啊，如何复述，如何进行听理解的训练啊，命名的训练啊，等等等等，有一套系统，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言语治疗师来给他做训练的啊。除此外，针

0: 灸啊等等都是可以的。那么有些患者说，那我们康复这块只是其中一方面，还需要什么？需要家属，还需要我们护理老师给他留作业。那回来后自己要念书啊，念报啊，念比方念古诗啊，唱歌呀、啊，老师给留作业，要家属的监督很重要。包括我们护理组的姐妹们也需要给患者做宣教防止呛啊那么我们比方说嘴巴就说话不好使，那么患者家属是不是可以做口颜面的一些训练刺激，把舌头给他练一练，把颜面部这个肌肉给他放松放松啊，颈部的肌群放松放松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做的都是可以做的。不要认为脑卒中以后我的生活就完了不是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康复科很多患者是脑卒中的、吞咽困难、言语困难的等等。那么通过康复训练，有一部分患者是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的这是一方面。当然还有一部分患者是不能够完全恢复正常的，但是通过系统的康复训练，我可以重返家庭重返社会甚至呢我们可以重返我们原来的工作岗位，我还可以像以前一样工作上班交流那么就是恢复更好一点的。那还有些患者呢恢复就差一些，因为神经损伤可能比较重，那这样的患者怎么办呢？我们就不生活了吗？那我们还是生活，那我们最大程度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能力。我在家里，我生活能自理，我自己能走路，我自己能吃饭，我自己能上厕所，能上下楼梯，我不给家人增加负担那好，那我也达到我康复的目的了。我们不推荐患者就是瘫了以后那就卧床吧，一卧床需要家属照护需要家属，那么患者本人也不舒服呀所以我们康复科鼓励患者站起来坐起来走起来是这样子的不主张卧床大家所以这个康复意识要是有的要有你们通过康复呢能很好的改善我们的生活能力，提高生活质量最大程度的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1: 好看一下时间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想要请教一下专家，说糖尿病脑梗塞、腰椎间盘突出分别会引起哪些肢体麻木呢？
0: 好，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挺好。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大的人群好多患者会出现手脚麻木那它是对称性的，就糖尿病跟别的病是不一样的糖尿病是手脚麻木对称性的，它说从远端开始。那糖尿病患者一般不会说我大腿麻我肩膀麻，不会，他一般会说我自己的手麻我的脚麻会说这个。那么他会再重点会觉得会戴一个手套戴一个袜子般的感觉，那么他时常长度依赖型所以糖尿病患者可能脚麻可能比手麻会更严重一点是这么个情况。凡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的患者呢，他会出现麻木，一般是手脚末梢，有脚老百姓叫末梢神经炎那这个手脚麻木末梢的麻，四肢对称的脚麻因为可能会比手麻更早出现一点。那么时间长了患者会出现疼好多糖尿病患者神经疼，因为神经受损伤以后会出现疼痛，我们叫神经病理性的疼痛那么麻大劲儿了，就麻过了就开始疼，那么这个疼呢会影响生活，晚上睡不着觉，晚上就得起来走，火烧火燎那种疼那种麻，那么这是典型的神经痛。糖尿病患者一般是这种类型比较多一点就是占绝大多数。当然糖尿病患者也会出现单神经麻痹，比方说骨神经麻痹腿疼这个就是比较少见的病例，需要到医院再看但一般来说就是这种麻木，我们需要用一点营养神经的药物来做治疗控制血糖那么这是糖尿病的麻木是这种类型的刚才还有人呢就是说脑梗塞脑梗塞或脑出血这种麻木一般都是偏侧的肢体的麻木它一侧肢体是好的，只有一侧肢体是麻木没劲儿的它是一半肢体的不舒服麻木它跟糖尿病是四肢的，那么偏瘫的是半拉胳膊腿的是这种情况。它的麻木呢可能主要是以胀胀的木木的感觉不好为主，就脑袋

0: 方木的行那种感觉，木那种感觉。那比方说我们做检查的时候，比方说拿针扎的，可能两边感觉不一样，拿棉签刺激它，觉得木木的感觉，痛觉减退，这种情况啊，触觉减退这种情况。那一般来说，除非患者是严重的啊，有轻绞痛这种才会疼。一般患者主要表现为木啊，麻木更多一点，疼的相对要少一点啊。那如果进展到当然这个麻木可以做系统康复训练，如果进展到疼的情况，我们也是有相应的药物等等啊，根据指南来说，我们可以用药进行治疗的，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解决的。这是脑卒中导致的麻木。
1: 对，还有个是腰椎间盘突出
0: 还有一个就是包括颈椎病和腰间盘突出那就是半个胳膊腿就是一侧的一侧胳膊或一侧腿的麻木和疼痛那范围又小了是吧糖尿病是四肢那么偏瘫呢脑血栓是
1: 半侧
0: 的肢体上肢下肢那腰间盘突出或者颈椎病只累及到你所受损的这个上肢或者下肢比方颈椎病它就影响到胳膊就胳膊疼麻如果腰间盘突出呢就表现为腰和腿的疼痛麻木只表现为单肢的一个疼痛麻木患者呢我们要做直腿抬高实验让患者抬腿一抬腿抬不起来或者一抬腿整条腿呈放射性的疼然后这样的患者尤其严重的患者坐卧难安尤其是颈椎病的患者那这胳膊就是晚上就这么举着你不能放我们说无处安放的青春哈这叫不叫无处安放的青春叫无处安放的胳膊和下肢那么这样严重的患者他翻身都不能让别人来帮忙我必须得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姿势我自己来翻身翻不对了都会诱发剧烈的疼痛这个是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种一般是叫神经放射性的疼和麻木我们需要做比方说臂丛牵拉实验呀下肢直腿抬高实验啦来判断这个患者这个神经有没有影响就是坐骨神经受到了影响那么严重的患者可以出现没有劲儿这个大腿一般不是大腿啊一般就是小腿就是脚抬不起来了大拇指翘不起来了那么这就是比较紧急的一个情况了需要大家尽早来医院进行康复那么通过这块我就大家讲明白了是不是就是糖尿病引起来的主要是胳膊腿对称性的麻像戴个手套戴个袜子一样那个麻麻大劲了就开始疼我们可以用药控制血糖做康复都是没问题的那么偏瘫的脑卒中的患者呢主要是半侧的肢体上肢下肢同时出现的麻木无力那么这种麻木呢可能不会特别像特别锐那种疼可能就木木的胀胀的麻麻的感觉不好走路不稳当这种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感觉障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康复治疗康复治疗针灸理疗呀按摩呀自己的自我训练呀家属的安抚等等等等来进行改善和纠正那么这是偏瘫患者的那么针对颈椎病和腰间盘突出引起来的麻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针对病因比方说我们神经根型的我们可以做牵引一定要用点药减轻神经周围的水肿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止疼的药抗炎的药我们要都要用一用急性期要用一用然后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做牵引做手法扎扎针灸做手法治疗我们通过康复的一些手段比方说关节松动神经松动术等等减轻患者的麻木无力的症状如果特别特别严重又回到肌电图如果改善不明显那么这个麻疼改善不明显甚至肌肉出现了萎缩没劲儿了干活了没有劲儿了这时候做完肌电图发现神经损伤那必要时就需要外科进行干预所以在康复来说颈腰椎病这个其实人群也特别多不是大概来说90%以上的患者颈腰椎病疼了木了能改善缓解就我们可以治疗很多的例子但是还有那么一小撮人群不管我们通过何种手段就不管怎么康复怎么扎针灸怎么用药 怎么都缓解不了，那么说明他神经损伤太重了、
1: 嗯、
0: 神经就相当于一根电线似的、
1: 嗯、
0: 皮儿坏了好修，他、
1: 嗯、
0: 的心儿坏了相当于影响到我们的肉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恢复要慢得多、
1: 嗯、
0: 必要时还得寻求我们脊柱外科的专家啊，手术或者微创的治疗来进行干预、
1: 嗯嗯、啊。好，解答的非常好，非常的全面哈、啊，也非常感谢哈、啊
0: 嗯，
1: 感谢专家的这个做客。
0: 嗯、
1: 那看一下时间哈、啊，其实今天真的不能和大家说太多了哈。啊，专家后面还有工作安排，我们不做过多的打扰。还有很多问题可能没有及时的回答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理解哈、啊。大家呢可以回听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好，那时间关系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做客。
0: 嗯、
1: 有机会咱继续交流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着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我回来啦，我回来啦。
2: 妈，您的家乡可真美。
3: 是啊，妈妈都快认不出了。
2: 变化很大吗？
3: 当然了，那时候砖瓦房平房很多，胡同也很多，马路上没有这么平坦宽敞，更多的是泥路和土道，哪像现在一栋栋的高楼，村村通，高速路，四通八达，车水马龙的。妈妈的家乡现在建设得像个大公园。
2: 妈，那您这次真的决定回来扎根了？
3: 啊，是啊，你看妈妈的家乡有全国最好的稻米，最肥沃的土地，妈妈想把手里现在的好资源都引进来，为家乡做点贡献。姥姥呢，年纪越来越大了，她一个人帮我们拉扯大不容易，老了老了，不能让姥姥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既然她不愿意和我回城里，那妈妈就回来。
2: 那姥姥一定开心极了。妈，等您老了，我也回来陪您。
3: 好。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

生命之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是你的想念，是你的温暖，深埋于心是说不出的那种秘密吧，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心底，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一种迷离。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永远找不到理由来去忘记，因为的就是那种情不自禁，也找不到借口来去放弃，因为它真的会刻骨铭心，丝丝缕缕的往昔，可能你就是我挥之不去的一种眷恋，还有温馨吧。北京时间23:05，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第一首歌，王菲的《执迷不悔》，啊，也送给那一刻认真聆听的你。此时此刻，您正在听着吧。不是

还是希望远在若干公里外的你能够成为我的执迷不悔。啊，来说一下咱们星空剧场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939285649。有人在说加你这个微信有什么用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和启明来交流，或者说针对每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想和我来交流的话，您都可以来添加

每当听到张信哲的这首歌《信仰》的时候，真的发自内心想说一句，我想你了。希望大家啊，抓紧时间就着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跟启明啊进行互动，或者说抓紧时间给启明留言。每天晚上的时候，其实互动的人很多，但是回复的确实很少，因为有更多的咱们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情，想要和大家分享吧。

有一些人一旦遇见了，变得就是一眼万年啊。有一些心动一旦开始了，便会成为了一种覆水难收。有一些人相遇可能只是一个瞬间，相爱只需要一分钟，可能相望啊确实要用一生的。有一些事情发生可能只在一秒，却要用一生来回忆。情不知因何而起，却一往情深吧。感谢朋友啊对于今天晚上互动话题的一个留言，这个叫大本营啊，他说成年前的我啊，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番事业，考公上岸，一眼望到头的工作那多没意思啊，人生的意义在于奋斗呀。成年之后的我啊，我会说爸，能不能给我找个关系安排一个稳定的岗位啊，俺不想996了。慢慢占领我的心，长夜里826，他说变得每一天负能量的输出吧，班味十足，每天都在担心会不会随时失业，买一个贵点的东西就会心疼好久，最可恨的是胖好多，感觉曾经的自己对未来的一切期许的都太过可笑了。看到有一个朋友啊留言说的并不是关于话题的啊，他说发觉你们主持人特别就像你啊，感觉像电视剧当中的曾小贤一样。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吧，应该叫你的月亮我的心，我是启明。小熊不熬夜，他说年少时做什么都希望轰轰烈烈的，用尽全力，后来发现凡事太用力了就会伤着自己，平平淡淡的过完一生这就很好了。火锅啊，小的时候啊是什么呢，这个海绵宝宝派大星，成年之后章鱼哥。这海绵宝宝的动画片我并没有看过啊，也希望火锅你能给我讲一讲派大星和海宝啊包括这个章鱼哥都是什么情况是吧。

负责流油，他说年轻的时候真开心啊，真小孩啊，成年之后装开心啊，内心还是小孩，但是套着成年人的躯壳。年轻的时候啊，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成年之后那咋了，有本事弄死我。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是357啊，越来越惜命了，越来越觉得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在出生那一刻决定了大部分吧，靠个人努力能改变的范围其实真的很小。不一定啊，每个人还是需要更多的努力，更多的坚持。

晚清秋啊，从马上睡觉变成了早点睡觉，从不要抽烟变成少抽点烟，从不准恋爱变成了早点成家。

0: 有人在问啊，成年之后还特别幼稚，那正常吗？
1: 时候慢慢侵蚀我的。
0: 咱这么说吧，幼稚这件事情啊，分男女，男人至死是少年，女人在男人爱的男人的面前幼稚一些，未尝不算是一种情趣。面对事情的时候，更多的我们应该多思多想，多理解，多包容吧。谁不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谁不是从小长到大的？小的时候谁不幼稚，大了之后谁又能保证自己是成熟的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们稍后再来回复。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的主人公叫大康，今年32岁了，是一个销售啊。可以说大康是一个非常不善言辞的人，别看他是一个销售，每天与人打交道，可是他生活当中的的确确就是一个爱人。我们在电话里谈了大概能有一个多小时吧，我呢也是换着法儿的去启发呀，去引导话题，我就是希望他能多说一点，可是他的心里有，眼里有，就是说不上来，给我真的急得够呛啊。我说你这个32岁的大小伙子了，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那么他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结婚6年，女儿已经上幼儿园了。说实话，对于我的婚姻我不是很满意。我媳妇儿是那种比较自我的人，喜欢在外面吃吃喝喝，对家不诚心。但是为了孩子我一直没说过什么，但就在前几天，我无意当中在她的背包里看见了一张验孕棒的使用说明书。那一刻我联想起她最近喝酒，总是喝到天亮才回来，肯定有问题啊，抑制不住心头的一种怒气，我拿着说明书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很淡定地看了我一眼，一脸漠然地说，我们离婚吧。我们在一起是他追的我，那个时候他在我们单位对面的饭店里当服务员，因为经常去吃饭也就认识了，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挺能干的，就是脾气暴躁了一点，我几次看见他和同事吵架，可我还是答应了和他交往。也许真的是女追男隔层纱吧。我的老家是江西的，17岁就跟着老乡来东北打工了，这些年啥活都干过，什么苦也都吃过，后来在长春落了脚。在他之前我处过一个女朋友，可女孩的父亲不同意啊，因为我家穷还远。后来女孩听了家里的话，跟相亲的

一个人啊，三个月的男人结婚了。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打击挺大的，我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走出了失恋的一种痛苦，但同时对感情也有了一种恐惧。我很害怕触及感情，怕再一次受到伤害。直到他的出现，他的身上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劲儿，喜欢就表白，然后使劲追求。我本来就是一个木讷的人，在感情上很被动，他的热情也打动了我。毕竟有人陪伴，日子就不那么寂寞了。即使没有更好更爱的人，那么就他吧。于是我决定和他结婚。婚前我把这些年攒的十多万块钱全都交给了他，让他有空去看看房子。我没有能力马上全款买房，但交个首付还贷款应该不算什么问题。自打我们在一起之后，饭店的工作他就不干了，在家里洗衣服做饭，把家里收拾的是井井有条。除了脾气不好啊，我对他还算是满意的，就干脆放手把买房的事儿交给了他。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眼看着婚期将近了，房子一直没定。后来我问他，他才说我给他的首付钱已经花光了。我当时懵了啊，那可是我这些年辛苦攒下来的，他可真有能耐，几个月的功夫就花得一干二净。我问他都花哪儿了，结果他就急眼了，又作又闹的耍起了泼。我对他这招真的毫无办法，为了息事宁人，只好自认倒霉。反正钱都花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后来我想一想，那阵子他添了不少的衣服，衣柜都快装不下了，苹果手机就换了俩，出啥新款马上换。我呢是一个苦孩子出身，曾经也跟他说过，我们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不要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可他就是不听啊，跟我吼，咋的，借钱也要买。的确之后的日子里他也这么说，也是这样做的。那个时候婚礼已经准备好了，我父母都到了长春，反悔好像已经来不及了。于是硬着头皮我们租房结了婚。婚后我上班，他在我家附近的超市打工，每天干几个小时很清闲。后来他怀孕就不干了，每天就是跟着朋友打麻将吃饭。我认为他的改变是从女儿出生之后开始的。之前他很爱玩，出去跟朋友吃饭喝酒我也没反对过，我自己就是干销售的，请客户吃饭这很正常，但我并不喜欢，只要能不去我都尽量不参与。可他却不同，特别喜欢凑热闹，开始跟朋友，后来跟网友，手机整天不离手，成天不知道和谁聊，密码设了好几个，更不让碰也不让看。不知道从何时起，我们的联系都靠电话了。他整天在外面喝，比我这个搞销售的还要忙，给他打电话吧就说马上回，可他的马上一般都是几个小时，有的时候喝得烂醉如泥，回家之后还耍酒疯，骂孩子，把孩子吓得嗷嗷哭，可孩子终究是孩子。他要是出去喝酒不在家，孩子还总是哭着找妈妈。我的工资卡从结婚就在他那儿，我只负责赚钱，至于钱是怎么花的我基本是不管的。只是我很奇怪啊，我们俩一起一个月差不多10000多块，可是我们月月过不到头，还得靠透支信用卡过日子。有一次我洗衣服的时候，从他口袋里掏出了两张结账单子，一张饭店的账单就600多，一张卡拉 OK 的账单1000多。这样也就不奇怪了，我们的工作收入啊，正经800过日子，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但这样的胡吃海喝，别说10000了，几万都不够啊。为此我们没少吵过架，可在吵架方面我真的不是他的对手，也跟他打过，可是他在耍泼方面简直是无敌的。我也害怕孩子受到伤害，就只能去让着他。也许是我的退让鼓励了他，让他变本加厉的去这样对我。有一次他带着孩子在外面喝酒，怎么叫都不回来，我很生气。之前很多次他出去喝酒，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急眼，有的时候干脆不接。那天我打了很多次他终于接了，接起来就骂，于是我们在电话里吵了起来。他脾气火爆啊，在电话里跟我叫号让我等着，他现在就回来揍我。没过多久他真回来了，喝得醉醺醺的，满身酒气，进屋就冲我破口大骂。最让我

生气的是，他竟然把孩子丢在饭店里，自己跑了回来。你说还有什么比孩子重要的？把那么小的一个小女孩留在一个陌生的饭店里，要让人带走了，让人欺负了，怎么办呢？想想都害怕，他却不自觉啊。跟我吵完，其实那一刻他就算是没完没了的，那边酒店也没闲着，见他一直不回去，人家也没时间，更没精力去管孩子，于是也到处去找他。他还在家里大吵大闹的时候，人家竟然派服务员把我姑娘给送回来了。幸好是遇到了好人啊，那次真的把我气够呛，可是我真的太不善言辞了，不习惯也不愿意去这样吵闹，而且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他这个人很偏激，我怕他做出那个让我控制不住的一些事情，真的他作起来再对孩子做出一些不利的事情，所以每当他耍酒疯或者发脾气的时候，我都不吱声的。一般他就是一直喊，使劲的喊，喊累了倒头就睡，至于是否吓到孩子，这些他都不关心，这些也不在他的范围之内啊，负责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一次啊，我们闹了几天也就拉倒了，日子还得继续过呀。说实话，我一直知道他不可信，这些年每天早上都是我叫孩子起床，给孩子做饭，然后送孩子上幼儿园，他工作很清闲，时间很宽裕的，那他也不起床，就晚上放学接孩子。尽管如此，有的时候他为了去赴酒局，就跟老师说孩子爸爸一会儿来接，自己跑掉了。有的时候我工作耽搁了，老师也不能一直在幼儿园等着，就把我姑娘带回家，让我去老师家领孩子。我每次看到孩子啊，那个惺忪的睡眼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难过。可是跟他怎么说，这都没用的，人家照样一周出去喝七天，偶尔在家，那也不做饭，在外面吃。有的时候我觉得当初那个追求我的，给我做饭收拾屋子的他是那么的遥远，好像就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曾经我也想过把他的所作所为告诉他爸，可是岳父来了，他警告我什么都不许说，他爸身体不好，气出病来怎么办。那个时候他孝顺劲儿来了，不过我想想，哎，就算是说了也用处不大，因为他在家也是属于谁的话都不听的主。别看他不听家里人的劝，但是只要家里人张口借钱，他二话不说马上给。他老弟年纪不小了，不出去工作，总是跟我们借钱。有一次他老弟说要出去打工，借5000块钱当路费，然后人也没去打工，这钱也没了影。这些年这样的事情简直太多了，我都记不清了。这就是我的老婆，跟我一起生活了6年的女人，我应该是恨她的。当她不管不顾的出去喝酒，还说谎自己在上班，等我打电话到他单位核实的时候，人家说他根本没来，也没请假，他才承认自己在外面喝呢。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当他提出离婚的时候，我却犹豫了。我担心如果离婚了，孩子怎么办？我上班顾不上孩子，如果让老人来看，我父母家里还有农活走不开，那么就剩一条路了。我带着孩子回老家，可是回去一切又得重新开始啊。我的工作、朋友、生活圈子全都在长春了，回去可怎么活呀？再有孩子马上上学了，如果回老家，那里的口音孩子听不懂，教育更是跟不上的，种种的顾虑让我无法放手，可这样的日子又该如何继续呢？我真的不知道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启明，听你的节目也10多年了，你能教教我，告诉我，我该怎么做吗？

说句玩笑话，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全中国好像有一个防家暴的，或者说家暴的一个中心吧，坐落在

东北啊，坐落在沈阳。他们接待的人是针对男性的。我这话我应该怎么说？半玩笑吧，是吧？因为有一些南方人认为东北的男人好像就是那种比较凶的，脾气比较暴躁的大媳妇的人。但反过来想，真的这样吗？来说大康的事儿吧。我只想跟你说，我想为你这个媳妇儿所做出的这个离婚的要求替你鼓个掌。遇到这样的媳妇儿提出离婚，你烧高香去吧，一刻都不用迟疑，立刻马上马上欢天喜地的去答应，然后随后买鞭炮去，也不用带着孩子回老家，重新租一个房子呗，再请个保姆照顾孩子。我告诉你，就这样的钱啊，就这样的消费，你都没有和这个媳妇儿花得多，生活绝对比现在要靠谱很多。如果继续留在媳妇儿身边，你过这样的日子， 你看吧，啊，除了痛苦，你不会得到其他的回报，而且孩子在这样的妈妈的影响之下成长，你觉得他可能会幸福吗？你觉得这样的孩子能好吗？你才32啊，人不要害怕去改变，你只需要向前踏出一步，你就会发现没什么好怕的。你都已经走入了婚姻的最低点，你已经走进了生活当中的最低点了，你怎么走它都是向上的，生活不过如此了吧，它不会更糟了，不是吗？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
2: 很好，请坐。王亮，你来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3: 我不太懂，就是觉得写得好，要是我也能写成这样的就好了。
2: 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就教同学们怎么写诗。其实啊，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作文也像这些古诗一样，将来也有可能被后人学习和传颂的。
4: 王亮，今天作业就写一首诗，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3: 我喜欢大自然，山啊水啊。哎，你看那片云像不像熊猫？不像是云在。
4: 好啊，那我也试试，咱们写的诗也许将来也能进课本呢。

0: 高的敬意，是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同心作伴，写意星辰璀璨，逐梦前行，继续为未来的孩子们谱写华夏文明新的远方。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

二十多年前的一首歌，如今再听起来，依然会觉得有很多的过往在我们眼前闪过。可是就是这样一首歌，你仍旧爱听着。一辈子的爱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也不是什么诺言承诺誓言，而是当所有人都离弃你的时候，只有他在默默地陪伴着你。当所有人都赞赏你的时候，也只有他牵着你的手，嘴角上扬，仿佛骄傲地说，我早就知道。不要因为爱人的沉默和不解风情而抑郁，因为时间会告诉你，越是平凡的陪伴，就越幸福长久。我不希望出现在你生活当中繁花似锦的时间，而是希望在你生命当中最窘迫亦或是最邋遢的时候。因为喜欢的是雪中送炭，并非是

0: 23:41，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为您播出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啊。说实在的啊，启明也是一个比较随心的人，可能有一些人听过江湖的节目哈，是和我对班的那个，他的节目呢一般都能坚持到1点，我呢过了12点之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束了，可能愿意听会儿歌，也可能只想聊聊我们内心深处这种最想说的那些话吧。
1: 命里早注定分手，
0: 爱在深秋，对于东北来讲，此时算是一种秋天了，可能也快到深秋了。那么这份爱你收到了吗？
1: 怎会分手。
0: 今天晚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叫成年后的你和成年前啊，年少的时候的你，年轻时候的你有什么不同呢？欢迎大家哈，给启明留言，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39285649，39285649啊，你也可以在这里边，除了跟这个互动话题啊进行留言之外，你也可以跟我讲述你的故事。如果你希望把你的故事在晚上

来看一些朋友的留言哈。顶瓦辛格他说，年轻的时候我要追求梦想，我要成为建筑行业里的佼佼者，现在考公去了。最佳选手，年轻的我啊，这是工牌，你去投诉啊。现在的我，即使是病人的错，我也要委屈的憋着去给病人道歉。草莓味儿他说，18岁的时候计较很多的东西，很在意很多的事情，对人世间的来去得失拿得起却放不下。到了28岁，走过的路多了，见过的人也多了，眼界心胸也宽阔了，心里放的事儿也就少了。那说明你成长了，但是对于我来讲，拿得起放不下可能是今生的痛了。

这个叫坚定理想的朋友哈、发来留言，他说上学的时候喜欢30+的，感觉成熟有魅力，现在30多了，喜欢20出头的，别出太多的那种阳光开朗的大男孩。一说到这样的事情，真的我就觉得老天不善待80后的男人，什么意思啊？当80后的男人是弟弟的时候啊，很多的女性喜欢的是大叔。当80后的男人成为大叔之后呢，很多人变得喜欢了弟弟。啊，这个叫吃一点点，他说哥，我来给你科普一下什么叫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吧。他说海绵宝宝就是每天快快乐乐的，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每天快快乐乐的，然后后来变成了每天都想杀人的章鱼哥。章鱼哥那么暴躁吗？好，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先不讲述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事情的主人公啊叫做蛋小莫啊，23岁，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小莫呢也是一个四川的妹子幺妹儿啊。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找到了我。我们俩呢用微信打电话聊了大概能有1个半小时吧，反正挺长的。最后我给他的评价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谎险些令爱情鸡飞蛋打。这谎撒的啊，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么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跟了妈妈。在我印象当中他们总是吵架，有的时候还会动手，甚至打到一起。每一次他们吵架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害怕，自己躲在厕所里哭。只等到他们吵完了，妈妈想起我了，会抱着我安慰我。但是他们吵架的时候给我的是那种恐惧以及担忧。即便是很多年之后我长大了，还常常的出现在我的梦中，将我从睡梦当中惊醒。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庆幸他们离婚了，能让我过一个轻松的童年。生活虽然辛苦了，但是家里很安静，不必每天提心吊胆的去担心他们吵架，我觉得挺好的。

后来妈妈遇到了叔叔，叔叔对我和妈妈都很好，可以说对我是视如己出。他们结婚之后，我就改口叫他爸了。妈妈和叔叔结婚之后，两个人感情那么好，基本没吵过架，而且叔叔比我亲爸对我都要好，给我开家长会，带我们出去玩。妈妈说，我说我的时候啊，他还会替我出头。而我爸自打跟我妈离婚之后，就再也没管过我们，好像凭空的从我的世界当中消失了一样。也许是因为父母的婚姻吧，我就特别害怕触及感情。直到去年夏天，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小伙子，他大高个子，长得一般，但看着很舒服，儒雅谦和，带着浓浓的书卷气，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也很随和，啥都听我的。我们两个无论是从性格啊、长相啊、工作呀，都很相配，属于那种门当户对吧。认识没多久，我就带他回了家，妈妈和继父都很喜欢他，他也喜欢来我家，说我家的气氛好和睦。的确，自打我妈遇到了叔叔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很温柔。可能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吧。对我来说，自打继父参与了我们的生活，日子也变得平和幸福了。他就是我的父亲，是我的一家人。有一天我和妈妈聊天，突然想起我对象可能不知道我现在的爸爸是继父，我从来没跟他提起过，他也没问过，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和他说。妈妈想了一会儿说，还是不要着急了，等感情稳定了之后再说，主要是怕万一对方在意我是单亲家庭的，再不同意就不好了。我一想也对，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也就没有再提这事儿。要说忘也没忘，在我心里始终是惦记着的。那个时候他天天来找我，对我特别的好，每次看见他发亮的眼睛痴迷地望着我，我的心都快化了。我就对自己说，这次算了，等下一次再告诉他吧。我向天保证，这绝对是真心的，我没有心要去骗他的。可是事情一拖再拖，直到我们相处了半年多，感情稳定了，双方家长打算回亲家了，我这才觉得应该跟他说清楚了。可这一次我妈还是不同意，我妈说在我们家说了算啊。我妈呢，在我们家我妈说了算，既然她认为先不说为好，那我也就没反对。出发之前啊，去酒店之前我们商量好，继父就以我生父的身份去出席。话说这次见面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两个人在酒店里坐定之后相互介绍，我继父除了工作单位，说的完全是我生父的情况，包括生父的老家、生父的姓名，连电话号码都是生父的。这是我们出发之前商量好的。我对象他爸呢，他妈都被蒙在鼓里，笑得可开心了。酒席上他爸妈主动提出给我们买婚房，装修啥的也不用我们家管，看得出他们家对我呢，对我的家人都是非常满意的。我坐在其中，心情啊简直是难以形容，既兴奋又紧张，但更多的是一种愧疚，还有一些好笑。我看着他们聊天，准公婆朝我继父喊着我生父的名字，怎么都觉得别扭。我继父也不太习惯，反应总是慢半拍，他们每喊一声都让我心惊肉跳的。我极力地保持着笑容，可是随时都觉得要有雷要爆炸。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笑容也就越来越难了。在座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很开心，只有我却是莫名的恐慌，甚至有一种想逃跑的冲动。我觉得这件事做错了，我们不应该继续隐瞒继父的事情了。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摊牌机会，可是我们却错过了。如坐针毡，那种煎熬总算结束了。从酒店出来告别他们一家人，坐上车，我犹如虚脱一般瘫坐在这个座椅上，心里好像着了火。我跟妈妈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做错了，可是妈妈却不以为然，她还沉浸在刚刚的欢乐的气氛当中。她说，咱们又没做什么坏事啊，是骗他们钱了还是骗他们啥了，没事你放心。然后她转身跟继父聊起了我对象的父母，显然他很喜欢这个善良的夫妻。我听见继父说，还是应该找一个机会澄清一下比较好，然后我的思绪

0: 就跑远了。他们的聊天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因为我知道我妈妈还有继父以爱的名义合理地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回亲家之后，他来我家更勤了，几乎天天都来。我每天在喜悦当中期待着他的到来，享受着他的爱慕，他的依恋。那个时候我已经爱上他了，认定他了。我们开始讨论婚事，畅想未来，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想了无数个。时间将我们从日出推到了日暮，迅速地从我们身边溜走。每次见到他，我都会想把继父的事情说出来，可是每次都觉得时机不对，于是事情就一拖再拖，转眼又一个月。这天是周末，原本每个周末他都会来找我，可是整整两天他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觉得很奇怪，心中隐隐泛起了不安，感觉有事情要发生。我很担心，感觉他家肯定是知道了，就跟妈妈说起了这件事情，要不他不可能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最后没忍住，我先给他打了电话，电话响了三四声他才接。我问他咋的了，怎么没动静了，他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等下再说，便挂断电话。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嘟嘟的声音，我的心突然凉了半截。我再次跟妈妈抱怨，真的很担心，可还没等妈妈说话，她的电话又打了进来，我接了起来，心突突的乱跳。他问我，你爱不爱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的喉咙干涩，一时无言以对。他继续问，你爸到底叫啥名。该来的总是会来的。我突然之间就镇定下来，我说咱们还是见面再说吧。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在我家楼下见了面。他的脸色不太好，声音沙哑，情绪有一些小激动，但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愤怒。我心里发毛，强稳住语调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他父亲的老朋友来串门，正好认识我父亲，聊天的时候说起，才发现我家说了。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
3: 很好，请坐。王亮，你来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4: 我不太懂，就是觉得写得好，要是我也能写成这样的就好了。
3: 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就教同学们怎么写诗。其实啊，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作文也像这些古诗一样，将来也有可能被后人学习和传颂的。
5: 王亮，今天作业就写一首诗，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6: 我喜欢大自然，山啊水啊。哎，你看那片云像不像熊猫？不像是云彩。
5: 好啊，那我也试试，咱们写的诗也许将来你能进课本呢。

0: 是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同心作伴，写意星辰璀璨，逐梦前行，继续为未来的孩子们谱写华夏文明新的远方。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因为心灵驿站。

20多年前的一首歌，如今再听起来，依然会觉得有很多的过往在我们眼前闪过。可是就是这样一首歌，你仍旧爱听着。一辈子的爱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也不是什么诺言承诺誓言，而是当所有人都离弃你的时候，只有他在默默地陪伴着你；当所有人都赞赏你的时候，也只有他牵着你的手，嘴角上扬，仿佛骄傲地说：我早就知道。不要因为爱人的沉默和不解风情而抑郁，因为时间会告诉你，越是平凡的陪伴就越幸福长久。我不希望出现在你生活当中繁花似锦的时间，而是希望在你生命当中最窘迫亦或是最邋遢的时候。因为喜欢的是雪中送炭，并非是

0: 只是想聊聊我们内心深处这种最想说的那些话吧。
1: 命里早注定分手，
0: 爱在深秋。对于东北来讲，此时算是一种秋天了，可能也快到深秋了。那么这份爱你收到了吗？
1: 怎会分手。
0: 今天晚上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叫成年后的你和成年前啊，年少的时候的你，年轻时候的你有什么不同呢？欢迎大家哈，给启明留言，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39285649，39285649啊，你也可以在这里边，除了跟这个互动话题啊进行留言之外，你也可以跟我讲述你的故事。如果你希望把你的故事在晚上节目当中播出来的话 ，OK， 那我一直在等待着你。但是也说好，千万别上午给我发信息啊。

来看一些朋友的留言哈。顶瓦辛格他说，年轻的时候我要追求梦想，我要成为建筑行业里的佼佼者，现在考公去了。最佳选手，年轻的我啊，这是工牌，你去投诉啊。现在的我，即使是病人的错，我也要委屈的憋着去给病人道歉。草莓味儿他说，18岁的时候计较很多的东西，很在意很多的事情，对人世间的来去得失拿得起却放不下，到了28岁，走过的路多了，见过的人也多了，眼界心胸也宽阔了，心里放的事儿也就少了。那说明你成长了，但是对于我来讲，拿得起放不下可能是今生的痛了。

这个叫坚定理想的朋友哈、发来留言，他说上学的时候喜欢三十加的，感觉成熟有魅力，现在三十多了，喜欢二十出头的，别出太多的那种阳光开朗的大男孩。一说到这样的事情，真的我就觉得老天不善待八零后的男人，什么意思啊？当八零后的男人是弟弟的时候啊，很多的女性喜欢的是大叔。当八零后的男人成为大叔之后呢，很多人变得喜欢了弟弟。啊，这个叫吃一点点，他说哥，我来给你科普一下什么叫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吧。他说海绵宝宝就是每天快快乐乐的，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每天快快乐乐的，然后后来变成了每天都想杀人的章鱼哥。章鱼哥那么暴躁吗？好，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先不讲述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事情的主人公啊叫做蛋小莫啊，23岁，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小莫呢也是一个四川的妹子，幺妹儿啊。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找到了我，我们俩呢用微信打电话聊了大概能有一个半小时吧，反正挺长的。最后我给他的评价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谎险些令

爱情鸡飞蛋打。这谎撒了啊，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么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跟了妈妈。在我印象当中，他们总是吵架，有的时候还会动手，甚至打到一起。每一次他们吵架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害怕，自己躲在厕所里哭。只等到他们吵完了，妈妈想起我了，会抱着我安慰我。但是他们吵架的时候给我的是那种恐惧以及担忧。即便是很多年之后我长大了，还常常的出现在我的梦中，将我从睡梦当中惊醒。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庆幸他们离婚了，能让我过一个轻松的童年。生活虽然辛苦了，但是家里很安静，不必每天提心吊胆的去担心他们吵架，我觉得挺好的。后来妈妈遇到了叔叔，叔叔对我和妈妈都很好，可以说对我是视如己出。他们结婚之后，我就改口叫他爸了。妈妈和叔叔结婚之后，两个人感情那么好，基本没吵过架，而且叔叔比我亲爸对我都要好，给我开家长会，带我们出去玩。妈妈说，我说我的时候啊，他还会替我出头。而我爸自打跟我妈离婚之后，就再也没管过我们，好像凭空的从我的世界当中消失了一样。也许是因为父母的婚姻吧，我就特别害怕触及感情。直到去年夏天，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小伙子，他大高个子，长得一般，但看着很舒服，儒雅谦和，带着浓浓的书卷气，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也很随和，啥都听我的。我们两个无论是从性格啊、长相啊、工作呀，都很相配，属于那种门当户对吧。认识没多久，我就带他回了家。妈妈和继父都很喜欢他，他也喜欢来我家，说我家的气氛好，和睦。的确，自打我妈遇到了叔叔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很温柔。可能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吧。对我来说，自打继父参与了我们的生活，日子也变得平和，幸福了。他就是我的父亲，是我的一家人。有一天我和妈妈聊天，突然想起我对象可能不知道我现在的爸爸是继父，我从来没跟他提起过，他也没问过，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和他说。妈妈想了一会儿说，还是不要着急了，等感情稳定了之后再说，主要是怕万一对方在意我是单亲家庭的，再不同意就不好了。我一想也对，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也就没有再提这事儿。要说忘也没忘，在我心里始终是惦记着的。那个时候他天天来找我，对我特别的好，每次看见他发亮的眼睛痴迷的望着我，我的心都快化了。我就对自己说，这次算了，等下一次再告诉他吧。我向天保证，这绝对是真心的，我没有心要去骗他的。可是事情一拖再拖，直到我们相处了半年多，感情稳定了，双方家长打算回亲家了，我这才觉得应该跟他说清楚了。可这一次我妈还是不同意。我妈说在我们家说了算啊。我妈呢，在我们家我妈说了算，既然她认为先不说为好，那我也就没反对。出发之前啊，去酒店之前我们商量好，继父就以我生父的身份去出席。话说这次见面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两个人在酒店里坐定之后相互介绍，我继父除了工作单位，说的完全是我生父的情况，包括生父的老家、生父的姓名，连电话号码都是生父的。这是我们出发之前商量好的。我对象他爸呢，他妈都被蒙在鼓里，笑得可开心了。酒席上他爸妈主动提出给我们买婚房，装修啥的也不用我们家管，看得出他们家对我呢，对我的家人都是非常满意的。我坐在其中，心情啊简直是难以形容，既兴奋又紧张，但更多的是一种愧疚，还有一些好笑。我看着他们聊天，准公婆朝我继父喊着我生父的名字，怎么听都觉得别扭。我继父也不太习惯，反应总是慢半拍，他们每喊一声都让我心惊肉跳的。我极力地保持着笑容，可是随时都觉得

要有雷要爆炸。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笑容也就越来越难了。在座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很开心，只有我却是莫名的恐慌，甚至有一种想逃跑的冲动。我觉得这件事做错了，我们不应该继续隐瞒继父的事情了。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摊牌机会，可是我们却错过了。如坐针毡，那种煎熬总算结束了。从酒店出来，告别他们一家人，坐上车，我犹如虚脱一般瘫坐在这个座椅上，心里好像着了火。我跟妈妈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做错了，可是妈妈却不以为然，她还沉浸在刚刚的欢乐的气氛当中。她说，咱们又没做什么坏事啊，是骗他们钱了还是骗他们啥了，没事，你放心。然后她转身跟继父聊起了我对象的父母，显然她很喜欢这对这个善良的夫妻。我听见继父说，还是应该找一个机会澄清一下比较好，然后我的思绪就跑远了。他们的聊天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因为我知道我妈妈还有继父以爱的名义合理地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回亲家之后，他来我家更勤了，几乎天天都来。我每天在喜悦当中期待着他的到来，享受着他的爱慕，他的依恋。那个时候我已经爱上他了，认定他了。我们开始讨论婚事，畅想未来，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想了无数个。时间将我们从日出推到了日暮，迅速地从我们身边溜走。每一次见到他，我都会想把继父的事情说出来，可是每一次都觉得时机不对，于是事情就是一拖再拖，转眼又一个月。这天是周末，原本每个周末他都会来找我，可是整整两天他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觉得很奇怪，心中隐隐泛起了不安，感觉有事情要发生。我很担心，感觉他家肯定是知道了，就跟妈妈说起了这件事情。要不他不可能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最后没忍住，我先给他打了电话，电话响了三四声他才接。我问他咋的了，怎么没动静了，他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等下再说，便挂断电话。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嘟嘟的声音，我的心突然凉了半截。我再次跟妈妈抱怨，真的很担心。可还没等妈妈说话，她的电话又打了进来，我接了起来，心突突的乱跳。他问我，你爱不爱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的喉咙干涩，一时无言以对。他继续问，你爸到底叫啥名。该来的总是会来的。我突然之间就镇定下来，我说咱们还是见面再说吧。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在我家楼下见了面。他的脸色不太好，声音沙哑，情绪有一些小激动，但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愤怒。我心里发毛，强稳住语调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他父亲的老朋友来串门，正好认识我父亲，聊天的时候说起，才发现我家说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呢，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刘雪岩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重新认识高血压。出诊时间呢是中心院区每周二高血压门诊哈。如果你有高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呢，现在呢就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了，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一同说医的视频号来进行直播，你可以关注，然后在公屏上给我们进行留言就可以了。还有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也好哈。现在呢，刘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刘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大学中日联医院的刘雪岩医生。
2: 好，首先非常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其实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以前我们在介绍疾病的时候说高血压只是科普，关注高血压，但今天呢专家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题目，叫重新认识高血压。哎，为什么说要重新认识高血压呢？难道是以前我们对高血压的认识有偏颇吗？
3: 对，因为我们现在吧，在高血压门诊经常看到患者说，我可能高血压十年二十年了，我从来没有系统查过。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高血压不就吃点药就好吗？或者说我没有症状是不是就不用干预了？实际上不是的，现在随着各种医疗，就是医疗技术的各方面进步，然后我们发现高血压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它的发病率很高，但是知晓率、控制率和达标率都非常的低，而且长期不控制的高血压可能会导致很多